0: 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核心原则，将各族群中日常生活里面的伦理互助、共居共学、和睦相处等团结实践，上升为清晰的法律指引。而第六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国家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同时，本法亦都为大家维护自身合法的民族权益，参与民族团结创建提供了明确的法治依据，而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和监督等章节条文中，分别明确政府部门、学校、媒体、企业、社会团体等主体的法定职责，引导各类主体结合自身的职能参与其中。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下来没呢？民族团结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希望各族群众都能够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好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共同守护民族团结的生命线。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委统战部提供。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伤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
6: 嗯。
5: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6: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5: 哇！咁我哋生活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6: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生活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活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5: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6: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10: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14: 守护光明之路，
13: 光明之路。
0: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五一二十六载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总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大家收听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栏目。你好，我是海琳。今日邀请到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肝眼门诊的叶永恩主任来到我们电台，同大家做眼健康的科普。叶主任熟悉治疗眼科各种常见的疾病以及疑难疾病，擅长肝眼症、睑板腺功能障碍、睑缘疾病、角膜炎以及其他各种的眼表疾病的治疗，同时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眼底疾病，好比如视网膜血管性的疾病、葡萄膜炎、视神经疾病、视网膜脱离等，有较丰富的经验。现在也是有请叶主任同大家打个招呼先的。叶主任你好。
15: 你好啊，海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的叶永恩，今日呢好荣幸可以受邀请来到新会电台光明之路栏目，借着1010肝眼日这个契机，同大家分享肝眼症的防护，还有中西医结合护眼的科学知识。
0: 嗯，是的，再一次感谢叶主任的道理。现在无论是上班族办公，定是就是学生上网课，其实我们每日长时间对着电子屏幕，不少人经常都感觉到就是眼干眼涩。很多朋友以为眼睛干涩是疲劳，休息一下就好了。现在想问一下叶主任，到底什么才是干眼症？干眼症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呢？
15: 确实是很多人都会将干眼和普通的视疲劳混为一谈。咁干眼其实简单嚟讲咧，就系我哋嘅眼睛泪液嘅质同埋量出现异常，泪膜唔稳定，造成眼表损伤嘅一类慢性病。最常见咧就系眼睛觉得干涩、异物感，好似眼睛入边入咗沙子咁，还有出现烧灼感啦、怕光、红血丝，睇嘢咧容易觉得蒙，眨下眼咧又会清楚一啲。部分人咧还会有黏黏粒粒嘅嗰啲模糊感觉，眼部会分泌物。咁而家喺門診入邊咧，年輕人嘅佔比係越嚟越高噶。長時間睇手機、電腦，眨眼咧就會不自覺咁變少。加上長時間咁喺空調房入邊，淚液蒸發就會比較快，好容易咁誘發乾眼。如果乾澀、異物感嘅症狀持續超過兩個星期，就唔好單純當作係普通嘅眼疲勞，要警惕乾眼症，建議去醫院做檢查嘅。
0: 嗯，原來係咁。很多市民就会好奇，好地地的眼睛为什么会患上干眼症的呢？哪些人群是干眼症的高发群体呢？
15: 诱发干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西医的角度来讲，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空调环境、空气干燥、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睑板腺堵塞、眼部的螨虫感染、眼部炎症，还有部分的全身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干燥综合症，还有更年期激素的变化，都是会诱发干眼的。从中医的理论来讲，肝开窍于目，泪为肝之液，干眼很多都是因为肝肾不足、肺阴亏虚、津液是不可以充分濡养眼睛导致的。熬夜、压力大同埋经常食辛辣上火嘅食物咧，都会损伤肝血，加重眼睛干涩。高发人群咧，主要系长期用电脑、手机嘅上班族、学生，经常戴隐形眼镜、美瞳嘅人群，同埋中老年人啦，还有长期喺空调房工作嘅人群嘅。
0: 嗱，好多朋友眼睛一干啦，咁佢就会系随便咁啊买一啲嘅网红眼药水用嚟滴，滴完咧就好似短暂舒服一啲，过后咧对眼咧反而仲干。嗱，叶主任呢种做法可唔可取啊？
15: 这个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来的。市面上有很多网红的眼药水是含有收缩血管、清凉刺激的成分，短期滴下去的时候，眼睛不红不干是暂时压制了的症状，但是频繁使用反而会破坏我们的眼表环境，加重干眼。如果需要使用滴眼液，优先要选择不含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用来补充我们的泪液滋养眼表。但是这个也是对症缓解，不可以根治干眼的。出现干眼症状，不要长期自行购买眼药水，最好先去医院查明干眼的类型，区分是究竟缺水还是缺油型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再针对性地进行治疗。
0: 是啊，今天的主题就是1010干眼日，中西医结合告别干涩，和我们眼睛就是润个燥。想请教一下

0: 叶主任，中西医结合去治疗干眼，具体是怎样开展的呢？那两者分别又起到怎样的作用的？
1: 西医呢侧重局部的对症处理，中医侧重整体体质调理，两者结合呢效果就会更加好。那先讲西医，针对睑板腺堵塞的患者，我们会做睑板腺热敷按摩、强脉冲光 IPL 的治疗，疏通堵塞的睑板腺，改善油脂分泌，减少泪液过快的蒸发。咁如果有炎症嘅患者咧，配合滴一啲抗炎嘅眼液水啦，使用一啲唔含防腐剂嘅人工泪液，补充眼表水分，解决眼睛局部嘅损伤问题。而中医咧讲究嘅系从根源嘅调理，咁我哋临床上咧会用中药分蒸雾化、眼周穴位嘅针灸啦、以穴压豆等嘅方式，选取睛明啦、攒竹、太阳呢啲眼周穴位，配合全身嘅穴位，疏通经络。滋补肝肾，改善身体的津液生成，令到眼睛自身可以分泌足够的泪液去滋养眼表，而不是单纯靠外部补水。简单讲，西医解决眼睛当下的不舒服和器质性的堵塞问题，中医调理内在体质，减少眼睛干涩反复发作。这两者互相搭配，就是我们所讲的中西医结合的方案。
0: 嗯，听叶主任讲完之后，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干眼的优势。很多市民就会问，干眼症可不可以彻底治好的？又会不会反反复复的
1: 呢？这里要跟大家讲清楚这个问题。大部分轻中度的干眼通过规范治疗，症状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控制的，生活质量也可以明显地提高。但是干眼是属于慢性眼病，如果后期用眼习惯不改善，还是有可能复发的，没办法做到一劳永逸。不少患者做完治疗感觉眼睛是舒服了，然后又开始长时间地挨夜看手机，长时间地在空调房里面眨眼次数不足够，干眼就很容易再卷土重来。所以治疗是一方面，日常养护同样是关键。如果是重度顽固性的干眼，就更加需要坚持规范的中西医联合疗程，定期复查。
0: 嗯，咁咩情况之下呢，我哋一定要嚟医院嗰度就诊，唔能够淨係靠自己喺居家嗰度买药处理嘅呢？
1: 如果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模糊持续超过两个星期以上，喺屋企热敷调整作息之后呢，完全冇改善，眼睛反复发红、刺痛，或者已经出现睇嘢觉得波动模糊，就一定要去正规嘅眼科医院做干眼全套检查。我哋会检查泪液分泌量、泪膜破裂时间、睑板腺的状态，区分干眼的类型，再判断是单纯的居家护理，还是需要配合干眼理疗。不要夹硬死顶，拖延耐了的话会损伤角膜，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有不少朋友担心做这个干眼相关的理疗，比如针灸、IPL 的强脉冲光、会不会很痛呢？有没有什么禁忌的？
1: 大家是不需要过度担心的。IPL 强脉冲光治疗睑板腺干眼，过程是有轻微的温热感，痛感是很轻的。眼部针灸是专业医生操作，选取合适的穴位，多数人只会有轻微的酸胀感。当然任何治疗都有适应症的，比如眼睛处于急性结膜炎，眼部皮肤破损就要先处理炎症，暂缓针灸、分针这类型的治疗。所有理疗都要在正规医院完成，不建议大家随便找非医疗机构去做眼部针灸、分针，避免损伤眼睛的。
0: 好的，那今天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那藉着1010干眼日，非常感谢叶主任和我们带来满满的干眼科普的知识，让我们了解了中西医结合怎样就是去告别眼睛干涩的。多谢你叶主任。
1: 不要客气，也希望各位市民朋友重视干眼这个小问题，不要等到症状加重才去医院，日常好好爱护我们的双眼。
0: 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

0: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8: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9: 新会区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以来，江门各大产业园区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处处涌动实干奋进的蓬勃生机。在鹤山工业城总投资10亿元的澳湾新联科技产业园施工现场一派火热，在新会区中兴储能智谷园区，广东省汇鼎储能装备有限公司进场安装设备，今年将分段投产。在蓬江区潮联街道，广东中阳光电产业园项目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当天便四证齐发，从拿地到正式动工无缝衔接。从交地及动工到拿地及开工，江门正推动审批服务从等着办变帮你办，让审批人成合伙人，项目落地速度不断刷新记录。24日，新会区百千万工程图片展在新会景堂图书馆开幕。据了解，本次展览的照片从发动到征集历时数月，面向社会摄影爱好者、各镇街、各单位广泛征集作品，经由区摄影协会专业团队评审筛选，最终遴选出100幅精品。当天活动还为入选本次图片展的摄影作者颁发荣誉证书。本次图片展将持续至10月8日，广大市民群众可前往新会景堂图书馆展厅免费参观，在光影流转之间读懂魁乡乡村振兴的奋进故事。近日，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分会场暨人工智能加金融对接会在广州举办。

0: 会上，省委金融办、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广东金融监管局、广东证监局联合发布广东省人工智能加金融供需对接三项重点清单和广东省人工智能企业金融服务手册，推动供需精准对接，促进政策落地见效。24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三季度例行发布会获悉，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1万户，个体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万千经营主体竞相生长，筑牢市场经济基本盘。9月24日，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22.2%，较2021年提升2.6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市技师学院教师吴步高。在课堂上，吴步高老师结合企业实际案例进行讲解，在实习指导过程中手把手地教导学生。他还多次代表学校在省市技能竞赛中过关斩将，屡创佳绩。
3: 一直以来我自己包括即系带嗰啲学生，又获得好多嗰啲咁嘅荣誉同埋奖状。我觉得就系首先从技能上可以提升得好快，可以延伸你好多方面嘅技能。因为技能我一直以来都系一个观念啫，工多艺熟。只要你把呢个你嘅专门嘅技术重复去练，重复去钻研，重复去思考，你其实可以把呢个技能可以做得好极致嘅。同埋從精神方面，其實我覺得都係會有嘅，因為參加技能競賽，即係最訓練嘅過程中，同埋比賽過程中，即係佢可以鍛鍊你中一個拼搏嘅精神，同埋一個努力嘅精神。啊，呢啲咁嘅精神咧，我覺得可以對你以後工作嘅其實嚟講係更加之寶貴嘅。
2: 帶住咁樣嘅信念，伍步高喺歷練中不斷前行，近年嚟曾榮獲全國技術能手、廣東省技術能手、优秀教师等的称号。
3: 我觉得把我的自家的知识，如果可以把我传授给我的学生，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现
4: 在的社会呢，越来越重视高技能人才而大国公众的培养，我希望可以一直在教学的一线的岗位上，为技能人才培养贡献自己的一分的力量，传承公众精神，点亮技能梦想，陪伴每一位学生稳步成长。
2: 匠心欲工匠，师心逐梦想。伍步高老师不单止用书本传道，更是以实操授艺，手把手地教识学子立心本领，用心点亮每一位少年的前路。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7: 前自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会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
11: 嗯，
9: 我哋新会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11: 嗱，小声金听住啦。
10: 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是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壮大造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7: 哦，咁第二个呢？
10: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7: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10: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7: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10: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1: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滅蚊五字诀：
11: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2: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1: 封封盖储水容器；
2: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1: 疏疏通沟渠，
2: 冇积水就冇蚊虫。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群星璀璨，
15: 点样喊啊？听报纸啊，点样喊啊？
16: 你哋好嘛，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7: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啊！
18: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5: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19: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他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红透半边天，是香港男生的梦中情人。他的歌声就如同他的人一样清丽美好，在他的歌声里面藏着对音乐的热爱，对情感的坚定，藏着人性的美好。他就是永远的玉女周玉敏。自从2024年启动他的巡演《地老天荒爱一场》，足迹不断，一路走来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和经典的影视作品。今日我们的星动舞台就带大家重回周慧敏九四美的化身演唱会，来重温下他当年的经典作品《如果你知我苦衷》、《没有人傻得像我》、《自作多情》、《痴心换情深》等，首首都脍炙人口。我们一起进入周慧敏九四美的化身演唱会，看看这些经典和创新的结合，老歌新唱，历久弥新。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
7: 为了一声再见，
2: 多谢。多谢。

走啊？咁唔好走噶咯。如果而家唔走，唔准走噶咯。厕所都唔准去。请所有工作人员帮我收集。有边个企起身啊？捉翻佢翻转头，好唔好？仲有咩歌未唱？假装。送上我最后一首歌，孤单的心痛，多谢。

使走啦，已經要罰錢啦！你哋俾啦好唔好啊？傻啦，我點使你哋俾啊？我哋唔好走啦，一齊喺度瞓啊！呢件衫好唔好睇啊？我諗住依家去慶功宴嘅，但係我覺得都要著起嚟同大家打下招呼，好唔好睇啊？好啦，真係送上我今晚最後嘅一首歌，亦都真係好多謝，好多謝大家呢4萬一路俾我支持，我永。

0: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新会陈皮，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是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岭南瑰宝，因其独特的香气和多种药用价值而闻名。新会陈皮的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化过程对环境和工艺有着严格的要求，从选果、采摘、清洗到开皮、晾晒、翻皮、生晒、储存、烟熏、翻晒到陈化，经历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在新会陈皮的制作过程中，翻晒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翻晒的目的是为了防潮、防霉变、防虫蛀，同时亦都是为了令陈皮接触空气和湿度进行自然陈化。新会陈皮的陈化过程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精心的维护和适当的翻晒，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陈皮的品质，令它成为真正的软黄金。新会陈皮小课堂。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博士啊，
7: 嗯，
6: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八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5: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6: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5: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6: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5: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加体育旅游、滨海加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6: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8: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8: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9: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9: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2: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1: 周末的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12: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13: 落在途上。
10: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继续来到落在途上，下个我们假期的音乐瞬间，带给大家一首小宝贝。下期今日的音乐内容

0: 等我揾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0: 明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迎奔放的热浪，
13: 享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16: 带上最美的音乐，
17: 带上最美的音乐，
16: 寻找最大的快乐，
17: 寻找最大的快乐，
3: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

0: 秋莲香华
1: 冬煮茶 FM 九十八点三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3: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4: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5: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6: 落在路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做客民生热线节目，就房土两税政策解读这一主题与市民进行交流。节目期间，上线嘉宾介绍了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有关政策规定、计税方式、税收优惠政策及申报操作流程等情况。房土两税指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以房屋为征税对象，以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纳税人可通过电子税务局月税通微信小程序、远程可视化办税平台等非接触式渠道办理，却需前往房产、土地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场所办理的，可提前通过月税通微信小程序预约办税时间。9月25日是中秋佳节，新会万达广场内节日氛围浓厚，非遗展示体验、少儿舞蹈艺术展演精彩上演。其中，非遗传承、城乡共赏新会非遗展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流连，一张张图文展板细细诉说侨乡本土的文化故事。另外，非遗鱼灯手工体验活动人气火热，亲子家庭纷纷动手体验新会鱼灯制作。同时，在商场中庭舞台上，秋月华诞、童舞飞扬舞蹈艺术展演精彩开演。本次活动丰富市民节日精神文化生活，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乐享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介绍，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据统计，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54亿。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提升签证、支付、退税、导览、住宿、交通等方面的便利化水平，推出更多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入境旅游产品。9月25日，2026亚运会田径赛场上演百米飞人大战，女子100米决赛中，17岁的中国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获得金牌，并创下新的赛会纪录。这位小将首次踏入亚运会赛场，便站上了百米赛场的最高领奖台，成为新晋亚洲女飞人。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的盟友寻求援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晴间多云，气温方面介乎27到34度，吹嘅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80%。预计我区今日到28号嘅时间都系晴热，高温天气持续噶，提醒大家呢段时间都系注意防暑防晒。去到29号系多云有分散阵雨，30号起转为雷雨天气。中秋假期期间天气炎热干燥，大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音，
7: 金博士。
6: 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

0: 金话短。
1: 金博士啊，
2: 嗯，
1: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八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咁文化牌噶？
2: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
1: 嗯，
2: 就系启招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1: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2: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1: 嗯，咁游客咧就可以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啊，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2: 系噶，系噶。同时呢，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生活文旅 IP， 令到生活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1: 正啊，等我都转发给外地的朋友看看，叫他们来生活玩。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带上最美的音乐，
7: 带上最美的音乐，
6: 寻找最大的快乐，
7: 寻找最大的快乐，
8: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飞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5: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5: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让我们一起随手改变我们的环境，不用去远方，打开窗子就是一场完美的旅行。虽然我们并不伟大，但是只要坚持，我们也能创造奇迹。

0: 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让我普法小达人。就业考编岗位招录是广大退役军人关注度最高、切身相关的民生热点，专属招录优待、服役经历认定，直接关系退役军人择业发展权益。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里面有专门条款，明确退役军人就业招录专属的保障，固化择业优待政策，拓阔老兵就业渠道。咁退役军人公职招录享有边一啲嘅法定优待呢？根据第42条第一款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同国有企业喺招录或者招聘人员嘅时候，对退役军人嘅年龄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之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退役军事同义务兵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第43条规定，各地应当注重从优秀退役军人中选聘党的基层组织、社区和村专职工作人员、军队文职人员岗位、国防教育机构岗位等，应当优先选用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这些法条明确退役军人公职就业专属优待标准，以法律形式确立招录倾斜、服役履历认定政策。因此，各类的用人单位要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保障法的要求，兑现就业优待政策，全力护航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安心择业。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三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1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活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
8: 摆个风水阵嚟噶。
10: 焚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巷咁。
8: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10: 苦鬼足唔换水，招出去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水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2: 春上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14: 周末的我睡于一杯咖啡，
15: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做客民生热线节目，就房土两税政策解读这一主题与市民进行交流。节目期间，上线嘉宾介绍了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有关政策规定、计税方式、税收优惠政策及申报操作流程等情况。房土两税指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以房屋为征税对象，以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纳税人可通过电子税务局月税通微信小程序、远程可视化办税平台等非接触式渠道办。

0: 办理，确需前往房产、土地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场所办理的，可提前通过月税通微信小程序预约办税时间。9月25日是中秋佳节，新会万达广场内节日氛围浓厚，非遗展示体验、少儿舞蹈艺术展演精彩上演，其中非遗传承、城乡共赏新会非遗展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流连，一张张图文展板细细诉说侨乡本土的文化故事。另外，非遗鱼灯手工体验活动人气火热，亲子家庭纷纷动手体验新会鱼灯制作。同时，在商场中庭舞台上，秋月华诞、童舞飞扬舞蹈艺术展演精彩开演。本次活动丰富市民节日精神文化生活，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乐享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介绍，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据统计，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54亿。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提升签证、支付、退税、导览、住宿、交通等方面的便利化水平，推出更多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入境旅游产品。9月25日，2026亚运会田径赛场上演百米飞人大战，女子100米决赛中，17岁的中国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获得金牌，并创下新的赛会纪录。这位小将首次踏入亚运会赛场，便站上了百米赛场的最高领奖台，成为新晋亚洲女飞人。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的盟友寻求援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6: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5: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㗎啦，唔怕嘛。
6: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嘅充电桩即使系做咗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系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噶。
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9: 嗯，
7: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8: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7: 嗯，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8: 哎呀，你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7: 咁即系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咧，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8: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5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9: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

0: 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2: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2: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2: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位在新会做官明朝年间的异乡人，他亦都是明朝的著名政治人物。进士出身，官至右副都御史，他就是鲁能。鲁能祖籍如今的安徽，虽然他祖上是安徽人，但是他祖上因为任宁国守御迁居新会。他父亲叫做鲁真，是武官来的。自幼鲁能就受到历史的熏陶，在景泰五年，即是公元的1454年，他就中了进士，列为二甲第67名。咁鲁能喺新会系有啲乜嘢嘅见识呢？咁就不得不提明正统年间，黄逍遥起义军前嚟攻打新会，咁大队兵马直逼会城，大有黑云压顶之势。会城周边嘅城郊乡民亦都闻讯逃难，嚟唔知出逃嘅就集聚喺会城东西两门，要求进城避乱。但是遭到当时的守城官兵的刁难阻止，在那阵时入不到城避难的，唯有就被起义军屠杀了嘛。在危急关头大肇了他先祖任宁国守护在新会驻防，所以后来也都入籍新会。他虽然是武官世家，而且被新会都会村的陈白沙。
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4: 叔叔早上好，
3: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5: 剩下的打包吧，
3: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

0: 最惊你哋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哋翻盆倒罐清积水，将闲置嘅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定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冷冰冰，
3: 吓，
2: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3: 好啊，放马过嚟啊！
2: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3: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2: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阔度同净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3: 原来系咁。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2: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3: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4: 从你我做起，
1: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6: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6: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文字玩游戏，小心被套路。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8: 阿全哥，全哥，可唔可以帮我再添啲咖啡咁啊？
9: 哦，阿包兴，你等阵啊。
10: 喂，包兴啊！你好似已经掂咗2支㗎喇噃。
8: 二叔公好快㗎喇。我篇调研报告呢好快呢就埋尾㗎喇。
10: 我尋日已经听你讲话就快埋尾㗎，埋到今日仲未埋到咩吓。
8: 快㗎喇。
9: 嗱，阿包兄同你添个咖啡啊。
8: 好，唔该你啊全哥。
9: 包兄啊，我呢度人来人往，会唔会影响你写报告㗎？
8: 唔会。出边呢30几度喎。咁高温，只要有个清凉嘅环境，我去写下报告呢就肯定事半功倍㗎喇。
10: 喂，包兄，咁讲到你屋企好似冇空调咁嘅呢。
9: 啊，好似你啱啱买咗部新空调冇几耐咋噃。
8: 係，知，但係呢。
10: 原来你唔单止嚟黐咖啡，你仲嚟黐空调嘅。
8: 嗱，阿二叔公，唔好黐黐声咁难听啊。反正我嚟唔嚟，你哋嘅空调都系开住嘅。冇错，我份报告真系好快就 OK 噶啦，应该饮埋呢一杯咧就得噶啦。好快。
11: 早晨啊，二叔更前哥。
10: 早晨啊，萝卜妹。
9: 早晨啊，萝卜妹。
11: 早晨啊，
10: 萝卜妹啊。
11: 嗯。
10: 你嚟得啱啊！上次响你哥处买嘅牙膏，又话咩7日告别暗沉牙，牙齿咧就亮白坚固，仲话咩笑容自带闪光泪镜。你睇下我只牙，你睇我棚牙，成个月过去啦，乜料都冇啊。
11: 吓？佢只牙膏我都冇用过啊。会唔会
9: 二叔公啊，广告呢家嘢呢你都信嘅？
10: 喂，说话咪咁讲喎， 廣告係有廣告法約束㗎嘛，唔係啲山草藥噏得就噏㗎嘛。
8: 早晨啊，咁多位。
12: 哇，
13: 早
12: 晨，
8: 早晨，早晨。
10: 包兄啊，一日大齊架撐咁，又諗住響我呢樹黐，喺度打等啊嚇。
8: 二叔公份報告仲有啲地方要執一執咁，全哥一杯美式啊，唔該。
9: 哦，好，等陣啊，包兄。
10: 一杯美式街坊价9.99可以无限续杯，仲可以悭翻10多元嘅电费。包兄啊，你个如意算盘又打得几响噶噃？
8: 二叔公，咁我要储钱娶阿 wing 啊嘛，唔悭啲点得啫？而且啊，我新买嗰部空调，好似佢吃电怪咁样，开一晚最少5度电啊！
9: 喂，包兄，你买嗰阵呢？唔系话睇中部空调系悭电能手一晚1度电嘅咩？
8: 广告系咁讲啊，点知将电费单出嚟嘅时候咧，贵过旧年成倍咁多，1晚1度、啊。我计过啊，一晚起码5度啊。
10: 喂喂喂，系咪你唔识用呢？
8: 我都以为系啊，咁我咪打电话去客服咯。客服个女仔咧就话。先生呀、啊，1晚1度电是实验室理想状态下的数据，实际使用因为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咁仲话咧，我们的说明书那里说得清清楚楚的，真系吹佢唔涨啊！而家
10: 咁说明书其实系咪真系有标明呢？
8: 有咪蚊仔咁大只字咯，仲缩喺角落头嗰度，边个望到、啊？
11: 包兄，你准嘅文字游戏识广告嘅招啦！
8: 文字游戏识广告？
11: 系啊，就系、是、上架将啲关键手句用代字嚟到吸整，然后呢就用啲小字嚟到面质。如果我无辜错嘅话，二叔公，你支牙膏都系好嘅好料、
10: 啊。
11: 如果你要罪佢则，话佢点解唔回亲牙将啲牙变白，佢肯定回答你。手绘呢就是来自实验室测试，仅对特定条件是有效果的。
8: 啊，咁都得啊？
9: 啊，系啦，罗伯妹啊，啊，点解你唔清楚嘅？
11: 讲起我只牛啦，我上个月啊买一支护肤品，上300元一支噶，包装上面呢就袋袋只字，写一字十四压斩皮层蜜豆价25%，我以为真开佢神奇啦，用啊半个月。块面和之前一模一样，结果开放背面连啲字再写啊！手绘系源自实验室测试，仅对特定样品有效，实在效果引人意义，好咯。
8: 即系同一个套路，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10: 任何广告都有广告法约束噶、哦，喂，点可以乱噏噶？真系唔惊俾人告噶？
11: 因为广告法虽然要求人证内容真实真确，并标明七除，但系既话字真确啫，既话字真实啫，由啲模糊地带上架咪得错变球啦。一周手绘净系截取对自己有利嘅部分进行宣传，你话算唔算系虚假广告啦？佢啲问题啊，执法嘅由始都觉得难判断啦。
9: 我啊觉得咧，有啲商家之所以咁鬼鼠，同违法成本偏低有关。嗱，佢哋会觉得，反正咧查到都唔会罚得几多钱啫，咪赌一铺咯。与其踏踏实实提升产品质量，不如咧就花啲心思响广告文案上边做文章啊！
8: 哇，咁仲得了嘅？我唔通由得呢一啲个商家玩文字游戏嚟呃我哋啊？
11: 我就开晒漫画，时常感官中局，啱啱呢个差得去，有一篇叫做《广告人证内容执法之难》，要求广告人证内容呢必须真实真确，标明七除，仲要确保一般公众可以清晰识别。
8: 咁即系话，以后嗰啲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呢一招就行唔通咯噃。
11: 希望啦。
9: 规则越嚟越清晰啊，当然好啦。我觉得咧，我以后买嘢遇到第一领先独家讲得咁绝对嘅嘢咧，就要打醒12分精神，唔好乱信。
10: 公公，我以后买嘢咧就一定要睇清背面嗰啲细只字啊。唉，问题我呢对老花眼啊，唉，讲到尾啊， 都是要監管給你，我們買東西才不會被人套路啊。
7: 廣播小品。

0: 左轮游你知，文字玩游戏，小心被套路，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广播小品左轮游你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询各营业网点。

0: 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食啲水果啊！
3: 唔吔啦，今晚唔系美花请食饭咩？我留翻个肚食大餐。
2: 系就系、是，不过成七点先有饭食噶嘛，不如食啲水果顶下个肚先。而且咧，先食水果再食饭啊，系有利于营养嘅吸收噶。
3: 食饭先同埋食水果先，其实系冇咩冲突噶、哦。咁如果有，咁就在于胃嘅容量有限，边个食多咗，另外一个咪塞唔落咯。
2: 系咩？
3: 水果嘅主要成分系水啊，其次系少量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以及微量嘅水溶性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2: 嗯，
3: 呢啲营养成分嘅消化吸收同埋食正餐之间咧就冇直接联系噶。
2: 咁啊？咁就真係留返个肚食大餐啦。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4: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驚，发现周围有人嗰陣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雪剪》。
2: 话说岳飞阿妈听见，那个心啊都唔知几慌，后屘听见有个请字呗，然后先就放咗心，就对岳飞讲啦：嗱，你去要小心啲，唔好乱嚟啊！妈，你放心啦，我知道噶啦。于是岳飞就跟住王贵一齐嚟到书房，见到周同，深深咁入咗四个入，就企喺一边讲啦：释蒙老师叫唤，唔知有咩差事呢？周同见岳飞果然相貌魁梧，虽然年纪细啲，之行企大方，就叫王贵搬咗张椅嚟，请岳飞坐低，就问：呢埲墙上写嘅佳句系唔系专作啊？老师啊，小子年幼无知，一时狂妄，望老师恕罪啊！
3: 啊，你有表字未啊？
2: 老师，系先人命为彭举两字。
3: 嗯，正好顾名思义。你的文章是边个师傅教你的？
2: 老师啊，只因为我哋屋企穷，冇老师传授，系家母教读咗几句书，

0: 在沙上边学写几个字啫。
1: 哦，咁啊，你去请令堂嚟呢树，我有说话嚟同佢商量。
0: 老师啊，家母守寡喺屋企，嚟呢树唔方便嘅。
1: 哦，我失言啦，我失言啦。阿王，你哋要记住我嘅说话，老僧从此告别啦。
2: 师父啊，咁样讲起上嚟，都系小弟得罪咗咯，误咗师父啦。
1: 哦，注定咯，注定咯，奴弟何罪之有呢？
0: 长老讲完，即刻走入云房，攞出咗一本兵书，上边用锦盒锁住，出嚟交俾周同。周同就交代岳飞好好咁收藏起上嚟。五个人就拜别落山，翻到王家庄。周同咧就好高兴，就叫佢哋弟兄四个人准备定啲弓箭嚟练习射箭，将枪法咧传授俾岳飞。佢哋弟兄四个人每日都喺空地上边开弓射箭，舞剑练刀。自此之后，佢哋四个人双日习文，单日习武。周同呢，本来就系东京800,000禁军教头林冲嘅师傅嚟，又教过河北大名府卢俊义嘅武艺，本事高强。岳飞又系少年力量大过人。周同年纪大，而得将平生嘅18般武艺尽心教俾个干仔，所以岳飞文武相传，比卢俊义啊林冲两人嘅武艺更加高强，呢啲唔在话下。有日，三个员外同先生喺庄前散步，只见庄里边嘅里长走上前行礼讲：三位员外同周老相公喺呢处，小人啱啱有句话想禀告咧。琴日院里边通知小考，小人已经将四位小相公嘅名写咗入院噶啦，特来告知本月15要入省，希望各位员外早啲打点一下啦。
2: 王明就话：啊，你呢个人真系冇道理噶咯，你开名上去都应该先嚟通知我哋一声，商量商量一下嘛。你知道我哋嘅仔梗去得噶啦咩？就算系你嘅仔，亦都要谂一谂。点解咁就将个名送上去先得噶？咁嘅道理都有嘅。
1: 周同就话：算啦算啦算啦，呢啲亦都系佢个好意，咪埋怨佢啦。令郎年纪虽然细一啲，武艺亦都可以过得去嘅。
2: 哦，李长啊，得罪咗你，但系得闲先去向你赔罪。
0: 嗰个李长都觉得冇瘾，就话：
1: 乜事话乜事话，小人有事，仲要去前村，告辞告辞。
0: 周同就对三个员外讲：各位贤弟，先请翻去准备令郎嘅考试嘅事啦。众员外告别之后，就各自翻屋企。周同走入书房，对张显、汤怀、王贵三个讲啦嘛：15就要入省考试，你哋翻去叫父亲准备衣帽弓马之类，好去应考。三个人答应一声，就各自翻去不提。周同又叫岳飞翻去同母亲商量，打点上院应试。岳飞就禀告话：爹爹啊，孩儿有一件事难以应试，系咪等下科先去呢？
1: 哦，你有咩事？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全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

0: 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5: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嚟即换入嚟试一试。
6: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多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走进京津冀、江浙沪、湖北等地区，将门携4897个优质岗位，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走进45所高校。其中，江门34家次用人单位走进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19所重点高校开展线下招聘，累计现场收到简历449份，达成就业意向134人。活动通过现场招聘、政策宣讲、产品展示、面谈交流等方式，向广大青年学子展示侨都产业机遇、城市生态和人才政策，达成多项初步就业意向。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日至10月8日，共计16天。从江门站获悉，假期期间，江门站客流以旅游、探亲、学生往返为主，商务、务工流为辅，热门方向集中在广州、深圳、昆明、成都等城市及旅游城市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态势。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江门站通过加开临客、增开夜间高铁、列车重联运行等方式加大运力投放。同时，江门站将根据客流情况动态开启安检通道，在候车室、检票口、售票厅等区域增派党员和服务队队员，为重点旅客提供问询引导、重点帮扶等服务。国际电力碳排放核算规则交流会近日在河北举办，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在会上表示，目前中国碳市场已经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到2030年以前，全国碳市场将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还将纳入化工、石化等行业，届时中国碳市场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75%以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9月25日晚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收官。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近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韩国将努力创造条件，推动长期停滞的朝美对话尽快重启，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为有关各方围绕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向和平机制转型展开的对话。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7: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着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8: 还有啊，教育小朋友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逐亲和窒息啊！
6: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
12: 嗯，
11: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身为喺呢一

0: 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1: 嗱，小青咁，新会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上位规划。
0: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1: 当然会啦，咪话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0: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1: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福对接。
0: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

0: 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唔好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8: 咩礼物啊？
7: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

0: 片嚟决定翻晒嘅必要性同埋频率啦。咁翻晒嘅最佳时间系几时呢？喺晴朗干燥嘅天气之下可以进行。通常喺每年嘅五月同秋冬季节，呢个时候北风起，空气比较干燥，有利于陈皮嘅风干。喺度要温馨提醒大家，陈皮系最唔适宜放置喺冰箱嗰度保存啦。它会阻碍了生灰尘皮和空气进行氧化的作用，从而降低生灰尘皮的尘化过程。翻晒尘皮不单是尘皮的技艺，更加是促进尘皮尘化的重要过程。每一片尘皮都来之不易，每一片尘皮都值得被认真对待。生灰尘皮小课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2: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3: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0: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3: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0: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3: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0: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3: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0: 故事。
1: 相信好多小朋友都好好奇，点解中秋节一定要赏月呢？圆圆嘅月亮到底有啲咩特别嘅寓意？
0: 讲得圆圆嘅月亮就梗系团团圆圆，一家人幸幸福福啦。嗱，喺呢个幸福嘅时间段入边，大家仲有好中意食嘅月饼，有豆沙、莲蓉、蛋黄、水果各种口味。甜甜嘅月饼，佢唔单止系零食，更加系代表住团圆嘅小信物。
1: 唔单止呢啲，中秋节仲有好多温柔嘅传统习俗，例如猜灯谜、玩灯笼。屋企人坐埋一齐倾下偈，每一个小习惯都系老一辈传落嚟嘅美好传统文化。
0: 而且中秋节最珍贵嘅意义，从来都唔系食月饼、睇月亮咁简单，而系一家人齐齐整整、开开心心、相伴喺埋一齐嘅呢种幸福时光。
1: 哪怕依家嘅节日已经过咗去，但只要抬头睇下呢一个圆圆嘅月亮，身边仲有屋企人嘅陪伴，每一日啊都系温馨嘅团圆日。
0: 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走进呢个温柔嘅中秋小世界，解锁一下点解月亮会咁圆，点解月亮会发光呢？一齐嚟听一听亦菲姐姐嘅小课堂啦。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学满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易辉姐姐。恰逢中秋佳节，大家是不是都期待着和家人一起赏月亮、吃月饼了？看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很多小朋友呢内心就会冒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月亮平时是细细弯弯的，偏偏到中秋就会这么圆呢？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就来给大家讲讲月亮的小秘密，讲完再赏月，月亮就会变得更美哦。首先啊，我们要知道月

0: 自己是不会发光的。我们所看到的月光，其实啊，就是太阳光照在了月亮上面，再反射到我们眼睛里的光。白天啊，太阳照亮大地，到了晚上，月亮就把一部分太阳光反射给我们，让我们在夜里也能够一直的看到它。那为什么月亮有时圆有时缺呢？因为月亮啊一直在绕着地球转圈圈，所以啊太阳光就只能够照亮月亮的一半。月亮转到不同的位置，我们看到被照亮的部分就不一样。有时候看到的多，月亮就圆；有时候看到的少，月亮就细细弯弯的。所以啊月亮每天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过了一段时间呢，月亮就又会从弯弯的变成圆圆的，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变化。所以啊，大家最近回家的时候，也可以连续几天都观察一下月亮，看看月亮是不是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形状。那为什么偏偏在中秋节前后，月亮是最圆的呢？因为啊，农历十五的前后，地球正好在太阳和月亮的中间，月亮被太阳照亮的那一面正好完整地对着我们，所以啊，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月亮就是最圆的，这就叫做满月。而且啊，我们的农历就是根据月亮的变化来制定的，所以每到农历十五前后，月亮往往都是最圆的。但也有时候满月会出现在农历十六甚至是十七，所以还有一句俗话叫做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那月亮上真的有嫦娥和玉兔吗？科学家告诉我们，月亮是一颗石头星球，上面没有空气也没有水，嫦娥和玉兔当然不在上面。但是嫦娥奔月是我们中国人流传了几千年的美好传说，寄托着大家对于家人团圆的美好愿望。所以啊，在晚上赏月的时候，可以一边看月亮，一边听爸爸妈妈讲嫦娥的故事，这样月亮就更美了。对了，中秋节除了赏月，还有猜灯谜、玩花灯、赏桂花这些好玩的习俗，小朋友们都可以和家人一起试一试哦。好了，在这里祝所有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中秋节快乐，团团圆圆，幸福安康。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好多谢奕菲姐姐又同我哋讲咗一个关于点解月亮会咁圆嘅科普嘅知识，令到我哋既可以享受到呢种传统文化嘅魅力，亦都可以感受到科技发展嘅科普大活力。嗱，讲到呢个嘅传统文化，中秋节我哋肯定都会同爸爸妈妈同埋屋企人一齐过，一齐赏月噶啦。而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当中，就有一位嘅同学嚟到节目同大家分享佢对妈妈嘅爱噃。佢就系余浩庭小朋友，一齐嚟听一下佢嘅《妈妈的爱》呢一个嘅演绎啊！
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的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3: 大家好，我是余浩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妈妈的爱。妈妈，您是我清晨醒来看到的第一个微笑。妈妈，您是我摔倒时候第一个向我伸出的手。您做的饭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味道。您讲的故事是夜里最温柔的星光。雨天，您为我撑伞，自己的肩膀却湿了。夜晚，您为我盖被，轻轻亲过我的额头。妈妈，您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我调皮的时候，您会皱眉头；我进步的时候，您比谁都高兴。妈妈，其实我都知道，您的爱藏在每一天、每一件小事里。亲爱的妈妈，谢谢您陪我长大，以前是您牵着我。
1: 今日嘅节目，我哋讲咗。

0: 好多关于团圆嘅时光、幸福嘅日子，呢种情绪价值就系传统日子赋予俾我哋嘅意义。
1: 希望各位小朋友喺未来嘅日子当中，可以继续用你哋嘅行动，将传统文化传承落去。
0: 嗯，咁就有靠我哋各位嘅小朋友啦。今期嘅节目就嚟到呢一度，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文。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能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4: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身为老人家，对诈骗缺乏防范知识和防范意识不强。身为子女的我

0: 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10求助咨询，或者向亲戚、朋友、同事去核实。最后就是不转账啦。学习了解银行卡的常识，保证自己银行卡内的资金安全，绝对不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三不小锦囊。那万一自己身边的老人家上当受骗，或者听到有亲戚朋友被骗，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且提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情况，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同时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7: 春上绿芽，
18: 夏听蛙，
17: 秋连霜华，
18: 冬煮茶。FM 98.3
17: 新会电台，
18: 陪你看四季流转，
17: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多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走进京津冀、江浙沪、湖北等地区，将门携4897个优质岗位，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走进45所高校。其中，江门34家次用人单位走进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19所重点高校开展线下招聘，累计现场收到简历449份，达成就业意向134人。活动通过现场招聘、政策宣讲、产品展示、面谈交流等方式，向广大青年学子展示侨都产业机遇、城市生态和人才政策，达成多项初步就业意向。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日至10月8日，共计16天。从江门站获悉，假期期间，江门站客流以旅游、探亲、学生往返为主，商务、务工流为辅，热门方向集中在广州、深圳、昆明、成都等城市及旅游城市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态势。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江门站通过加开临客、增开夜间高铁、列车重联运行等方式加大运力投放。同时，江门站将根据客流情况动态开启安检通道，在候车室、检票口、售票厅等区域增派党员和服务队队员，为重点旅客提供问询引导、重点帮扶等服务。国际电力碳排放核算规则交流会近日在河北举办，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在会上表示，目前中国碳市场已经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到2030年以前，全国碳市场将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还将纳入化工、石化等行业，届时中国碳市场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75%以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9月25日晚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收官。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近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韩国将努力创造条件，推动长期停滞的朝美对话尽快重启，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为有关各方围绕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向和平机制转型展开的对话。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小青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8: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9: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8: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9: 哇，咁你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8: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9: 2000个、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8: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7: 深入实施百之万公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防蚊灭蚊五字诀：
13: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2: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3: 封封盖储水容器；
12: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3: 疏疏通沟渠，
12: 冇积水就冇蚊虫。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6: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7: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8: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19: 落在电波中，头上总有你，
20: 落在头上

攞出头唱音乐唱游，继续嚟到我哋呢一拍嘅音乐时间。希望更新你嘅歌单啦，我哋呢段时间都揀咗唔少嘅歌曲啊，希望可以有一啲嘅新尝试俾大家。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冷冰冰，
12: 吓，
1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11: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2: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0: 迎奔放的热浪，
13: 等下风的轻狂，
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所论由你提醒你，唔要蚊子送热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 今年是粤桂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东新会和广西宁明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实现产业互利共赢。新会本土音乐人萧兆正、陈党照、王强俊合力创作歌曲《山海同往》，深情回望新会宁明九年结对同行的岁月，唱响两地双向奔赴、共赢共富的深厚诚意。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作品，感受新时代粤桂东西部协作的温暖底色和时代力量。

0: 春上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莲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3: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4: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5: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6: 落在途上。

0: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江门市水政执法比武技能竞赛在武义大学举办。赛事由市水利局主办，武义大学培训中心承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七支水政执法队伍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提升水政执法队伍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为筑牢全市水安全屏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本次比武技能竞赛是落实依法治水要求、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旨在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加快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严实的水政执法铁军。9月24日，归峰会城组织开展节前环境卫生整治行动，驻村工作组、村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等力量集中开展相关工作。行动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对楼道、消防通道、绿化带、偏僻角落等重点区域开展清理清运，并同步对闲置空地、空置房屋、背街、冷巷进行清理，同时落实常态化巡查与消杀作业，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风险。下一步，归峰会城将持续深化环境整治行动，坚持日常巡查与集中清理同步推进，以更实举措不断优化人居环境，为辖区居民打造干净优美舒适的宜居家园。近日，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海口举办，与会嘉宾认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告别政策主导的导入期、成长期，转向市场驱动、大范围普及、高质量迭代的全新发展阶段。中国作为重要创新输出地，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链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石。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从会上获悉，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预计约有129万内地旅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增加超过5%。会议还透露，特区政府将对微破购物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会严厉打击违规行为。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气候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指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
2: 分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女博士，食啲水果啊！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赞电门。

0: 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0: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0: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0: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扣安全帽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刀具。诶，佢只有刀具。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民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14: 我嘅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5: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14: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
16: 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0: 门屠区瘟疫。
1: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夏日蝉鸣，
3: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躁动嘅心，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3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卒！唉，佢嘅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春上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 FM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13: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些定是闲一些，我们都要爱自己多一些。乐在途上，音乐多一些，让快乐多一些。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你睇下目前我哋城区嘅交通状况，咁咧嚟到五点正嘅位置啦。咁睇下我哋嘅资政南路口呢边咧，暂时都未有见到有多车嘅情况出现噶。咁啊睇下呢边嘅北元红绿灯啦，呢个行车顺畅啊。仲有呢边嘅江州大道西方面双向路线咧，都冇见到多车经过噶。咁啊，仲有呢边华侨中学嗰个路口嘅位置，后灯嘅车辆咧有啲多噶，一个灯位需要耐心等一等啦。咁呢边牛啲光环都方面啦，咁啊都冇见到话特别多车噶，系咪陆续过灯嘅情况啦？咁啊都系比较顺畅嘅。咁呢边嘅凤凰酒店对开位置都冇见多车。好啦，咁今日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江门市水政执法比武技能竞赛在武义大学举办。赛事由市水利局主办，武义大学培训中心承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七支水政执法队伍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提升水政执法队伍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为筑牢全市水安全屏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本次比武技能竞赛是落实依法治水要求、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旨在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加快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严实的水政执法铁军。9月24日，归峰会城组织开展节前环境卫生整治行动，驻村工作组、村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等力量集中开展相关工作。行动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对楼道、消防通道、绿化带、偏僻角落等重点区域开展清理清运，并同步对闲置空地、空置房屋、背街、冷巷进行清理，同时落实常态化巡查与消杀作业，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风险。下一步，归峰会城将持续深化环境整治行动，坚持日常巡查与集中清理同步推进，以更实举措不断优化人居环境，为辖区居民打造干净优美舒适的宜居家园。近日，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海口举办。与会嘉宾认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告别政策主导的导入期、成长期，转向市场驱动、大范围普及、高质量迭代的全新发展阶段。中国作为重要创新输出地，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链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石。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从会上获悉，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预计约有129万内地旅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增加超过5%。会议还透露，特区政府将对微博购物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会严厉打击违规行为。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气候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指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5: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3: 据室气象台发过来的天气预测，今天我区的天气是晴间。

0: 多云，气温方面介乎25到34度，吹系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0%到85%。预计我区听日到29号都系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30到10月1号啦，咁就局部地区阵雨嘅情况。咁展望未来嘅12号到3号咧，系多云有阵雨噶。好啦，咁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嗱，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5: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4: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5: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4: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5: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4: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5: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4: 系呀，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嚟到5:30，一齐嚟关注现时我区嘅交通状况。睇睇呢边北屿红绿灯冇见多车，狮子南路口同埋呢边牛尖湾环岛方面往蓬港方向都冇见到特别多车嘅情况嘅。咁啊呢边华侨中学位置啦，都系一个等位冇问题啊。凤凰酒店立交桥位置都冇见到特别多车经过。咁啊，其余嘅一个路段嘅情况喺假期当中咧，都同样系行车顺畅嘅。好啦，咁即系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6: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就业考编岗位招录是广大退役军人关注度最高、切身相关的民生热点。专属招录优待、服役经历认定，直接关系退役军人择业发展权益。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里面有专门条款，明确退役军人就业招录专属的保障，固化择业优待政策，拓阔老兵就业渠道。咁退役军人公职招录享有边一啲嘅法定优待呢？根据第42条第一款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同国有企业喺招录或者招聘人员嘅时候，对退役军人嘅年龄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之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退役军事同义务兵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第43条规定，各地应当注重从优秀退役军人中选聘党的基层组织、社区同村专职工作人员、军队文职人员岗位、国防教育机构岗位等，应当优先选用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这些法条明确退役军人公职就业专属优待标准，以法律形式确立招录倾斜、服役履历认定政策。因此各类的用人单位要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保障法的要求，兑现就业优待政策，全力护航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安心择业。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4: 以上资料由三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0: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2: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1: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2: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八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供电所进行处理。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4: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9: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期第397期民声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同乐。咁今期民声热线节目的主题咧，就是防土两税政策解读嘅。咁将会同大家讲讲防土两税政策的有关话题。咁嘅節目喺 FM98.3 兆赫新會電台以及新會加 APP 同步直播，咁大家用手機下載呢個新會加 APP 可以睇到我哋嘅節目直播嚇。咁啊，節目期間咧，歡迎大家通過節目熱線6612999，或者係將問題發送到節目郵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咁啊，介紹一下今期我哋區稅務局嘅三位嘉賓先，包括有新會區稅務局黨委委員、副局長谭伟健，新会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分局长陈以黎，新会区税务局税政二股股长周锦庭，欢迎三位嘉宾上线噶。咁下边首先请谭局长同大家打声招呼先。
10: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9: 好啦，咁啊，欢迎三位嘉宾嘅上线吓。咁啊，啱先都讲及到啦，我哋今期嘅主题咧就系防土两税政策啊相关嘅问题。咁我哋經常都聽到嚇、防土兩税啊呢四個字，咁啊具體係邊兩個税種呢？咁下面咧，我哋請譚局長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先。
10: 防土兩税係持有房產使用土地過程中涉及嘅兩個重要嘅税種，指嘅就係房產税同埋城鎮土地使用税。呢兩項税呢，以廣大嘅企業同埋個人資產持有、生產經營係密切相關嘅。房產税係喺城鎮、縣城、建制鎮同埋工礦區範圍內，以房屋為徵稅對象，以房屋嘅計税餘值或者係租金收入為計税依據，向房屋產權所有人徵收嘅一種財產税。而城鎮土地使用税是在城市、縣城、建制鎮和工礦區範圍內，對使用土地的單位和個人，以其實際佔用的土地面積為計稅依據，按照稅法規定的稅額計算徵收的財產行為稅。簡單來說，房產稅是針對經營性房屋這個建築物本身徵收的，城鎮土地使用税針對的是所佔用的土地使用權這個行為徵收的，因為房和地呢就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兩者常常會被同時提及。

0: 咁呢個房產税咧，啱先都講係針對呢個經營性房屋啊。咁啊房地產兩稅咧，呢兩個稅種嘅納稅義務人咧，係咪一樣嘅咧？咁啊，邊啲人需要繳納咧？下邊繼續請譚局長同大家介紹一下。
1: 兩個稅種嘅納稅義務人係不一樣嘅。房產税咧係由產權所有人繳納，產權係屬於全民所有嘅，由經營管理嘅單位繳納。產權出典嘅係由承典人繳納嘅。產權所有人、承典人不在房產所在地嘅，或者係產權未確定及租典糾紛未解決嘅，由房產代管人或者係使用人去繳納。特別要注意嘅係，無租使用其他單位房產嘅應稅單位和個人，需要依照房產餘值代繳房產税嘅。而城市土地使用税呢，係由擁有土地使用權嘅單位和個人繳納。擁有土地使用權嘅納稅人呢，不在土地所在地嘅，由代管人或者係實際使用人繳納。土地使用權未確定或者係權屬糾紛未解決嘅，由實際使用人繳納。土地使用權共用嘅係由共有嘅各方分別去繳納嘅。此外啊，喺徵稅範圍內，承租集體所有建設用地嘅，由直接從集體經濟組織承租土地嘅單位同埋個人去繳納嘅。
0: 咁喺呢度咧，我繼續想問一問咧，就係咩時候要交呢個房土兩稅？咁繳納嘅時間有冇咩差異咧？咁下邊時間咧，我哋請陳局長同大家介紹一下。
2: 房土兩稅嘅納稅義務發生時間係唔同嘅。房產税嘅納稅義務發生時間分為以下六種情況：第一，自建嘅房屋自建成嘅次月起徵收房產税；第二，委託施工企業建設嘅房屋從辦理驗收手續嘅次月起徵收房產税；第三，喺辦理驗收手續前已經使用或者出租出借嘅新建房屋，應該按規定徵收房產税；第四，購置新建商品房自房屋交付使用的次月起計徵；第五，購置存量房自辦理房屋權屬轉移變更登記手續房地產權屬登記機關簽發房屋權屬證書的次月起計徵；第六，出租出借房產自交付出租出借房產的次月起計徵。城鎮土地使用税的納稅義務發生時間分為以下三種情況。第一，徵用的耕地自批准徵用之日起滿一年的時候開始繳納土地使用税；第二，徵用的非耕地自批准徵用次月起繳納土地使用税；第三，以出讓或者轉讓的方式有償取得土地使用權的，應該由受讓方從合同約定交付土地時間的次月起繳納城鎮土地使用税；合同未約定交付土地時間的，由受讓方從合同簽訂的次月起繳納城鎮土地使用税。同時，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房產税、城鎮土地使用税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自2009年1月1日起，納稅人因房產、土地的實物或者權利狀態發生變化而依法終止房產税、城鎮土地使用税納稅義務的，其應繳納稅款的計算應該截止到房產、土地的實物或者權利狀態發生變化的當月末。
0: 就搭建了一些臨時性的房屋，咁啊，需唔需要繳納呢個房產税咧？咁呢種情況應該係比較多嚇，比較常見嘅。咁啊，邊位嘉賓回應一下呢個市民問題咧？
3: 我嚟回應一下呢個問題。謝謝局長。這個具體要分情況嚟睇。根據相關嘅規定咧，凡係建築工地為咗基建工地服務嘅各種工棚、材料棚、休息室同埋辦公室、食堂、汽車房等臨時嘅房屋咧，無論係施工企業自行建造，還是由基建單位出資建造之後交給施工企業使用咧，在

0: 施工期間一律都是免徵房產税的。
1: 哦，這個是情況是免徵啊。
0: 但是呢，如果在基建工程結束了之後，施工單位將這些臨時性的房屋交還或者股價轉讓給基建單位，那就應該從基建單位接收的次月起就依照相關的規定計徵房產税的了。
1: 哦，這樣。咁啊，仲有一條網絡方面嘅問題嚇，有市民咧就問到嚇，咁如果公司今年係購買咗多宗嘅土地，咁啊並且辦理咗呢個產權證嘅嚇，咁喺申報採集嘅時候咧，可唔可以即係匯集成一條嘅稅源進行呢個申報繳納咧？咁樣邊位嘉賓回應一下咧？
0: 我再嚟回應一下。
1: 好，唔該，張總。
0: 就企業如果有多個不動產權證對對應多宗土地的情況下咧，原則上係應該按照每一宗土地，每一宗土地分別確認嗰個計税面積，分別完成嗰個税源信息採集嘅，就唔係好建議直接將多個不同宗地合併成簡單咁合併成一條税源進行申報。
1: 嗯，好，唔該曬周股長嘅回應嚇。咁啊，今期嘅節目咧，同大家講及到房土兩稅政策方面嘅問題嘅，相信咧好多市民朋友咧喺辦税過程當中嚇，咁啊都遇到一啲嘅問題。咁啊，如果有問題嘅話咧，都需要向我哋區稅務局首席嘉賓進行呢個反映或者諮詢嘅，都可以撥通我哋熱線電話6612999，或者係將問題發送到節目郵箱 h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噶。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繼續我哋今期第397期嘅民生熱線節目，轉頭再見。
2: 新會電台敬請各位對時，
3: 傍晚六點，
4: 唱響新會。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4: ，FM 98.3，新会电台，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嚟到六点正嘅时候嚟关注成个区嘅交通状况。咁啊，嚟到傍晚时段啦，咁啊，我哋城区呢边暂时都冇见到话特别多车嘅情况出现嘅。具体嚟睇睇呢边嘅北园红绿灯同埋华侨窗口对开路口啊，咁啊都系一个灯位过晒冇问题。至于呢边嘅江州大道西往城区方向咧，车辆逐渐增多，但系都冇见到话特别塞嘅。呢边嘅资政南路口咧就行车顺畅啊，嚟到呢一边蓬江位置，咁一直去到牛雕江环岛方面啦，咁啊私家车、摩托车陆续过灯，同样冇见到塞车。好啦，咁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江门市水政执法比武技能竞赛在武义大学举办。赛事由市水利局主办，武义大学培训中心承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七支水政执法队伍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提升水政执法队伍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为筑牢全市水安全屏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本次比武技能竞赛是落实依法治水要求、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旨在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加快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严实的水政执法铁军。9月24日，归峰汇城组织开展节前环境卫生整治行动，驻村工作组、村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等力量集中开展相关工作。行动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对楼道、消防通道、绿化带、偏僻角落等重点区域开展清理清运，并同步对闲置空地、空置房屋、背街、冷巷进行清理，同时落实常态化巡查与消杀作业，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风险。下一步，归峰汇城将持续深化环境整治行动，坚持日常巡查与集中清理同步推进，以耕实举措不断优化人居环境，为辖区居民打造干净优美舒适的宜居家园。近日，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海口举办。与会嘉宾认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告别政策主导的导入期、成长期，转向市场驱动、大范围普及、高质量迭代的全新发展阶段。中国作为重要创新输出地，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链稳定运行。

0: 行的重要基石。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从会上获悉，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预计约有129万内地旅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增加超过5%。会议还透露，特区政府将对微破购物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会严厉打击违规行为。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气候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指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
2: 有高招，
1: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珍爱生命最重要。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4: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的融合发展。
3: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的服务噶？
4: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3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3: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4: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3: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4: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5字诀：
7: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6: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7: 封封盖储水容器；
6: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7: 疏疏通沟渠；
6: 冇积水。
8: 单位税额，简单嚟讲咧。城镇土地使用税是等于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乘以税额的标准。至于税额的标准呢，江门市是分了执行的土地等级是2级、3级和4级的。土地等级不同呢，税额的标准呢是有所不同的。对应到我们新会区啊，汇城地区的工业用地是2级，税额是4元的。乡镇的墟镇工业用地呢是3级，税额是3元的。非墟镇的工业用地呢是的土地是4级，税额是2元的。在这里举个例子啦，例如某公司在双水镇买了一块工业用地，面积是3000平方米。咁呢個工業用地呢喺墟鎮範圍內，土地等級呢咁就係3級嘅土地，單位嘅税額係3元，土地使用税嘅税額呢係等於實際佔用土地面積3000平方米乘以税額3元，咁就係9000元啦。
9: 多謝譚局長嚇，咁啊對於包括房產税嚇，以及呢個城鎮土地使用税嚇嗰個計算的一啲嘅方式咧，我哋喺節目當中亦都係學習得到，以及咧瞭解得到嚇。咁啊，啱先亦都提及到啦，依家申報繳納呢個房土兩稅嚇，唔一定要到呢個辦税服務廳去辦理嘅。 咁啊，亦都可以線上通過呢個電子稅務局咧進行呢個辦理。咁究竟具體係點樣操作申報？

0: 好啦，下面我哋请问一下陈局长嘅。
1: 系主持人，我嚟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点样使用电子税务局嚟申报缴纳防盗两税。我哋首先要先喺网页上搜索广东省电子税务局，以个人身份登录。大家要注意，如果是首次申報或者是稅源信息發生變化的時候，需要先進行稅源信息採集。登錄之後，依次點擊我要辦稅、稅費申報及表納、財產和行為稅、納稅申報、財產和行為稅、稅源採集及合併申報功能菜單，進入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稅源信息採集頁面，點擊新增稅種卡片，選擇相應的稅種，點擊稅源採集，調轉到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稅源明細表頁面。系統自動帶出已採集的城鎮土地使用稅、稅源信息和房產稅、稅源信息。如果要錄入城鎮土地使用稅和房產稅的稅源信息，點擊新增，錄入相應的稅源信息，採集填寫完畢之後，點擊提交就可以了。採集稅源之後，發現稅源信息有誤，可以直接修改，亦都可以在稅源未申報的情況下點擊刪除，直接刪除已採集的稅源。如果稅源已經申報，要需要先作廢申報，再作廢稅源。如果土地或者房產產權發生了轉移，進入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稅源明細表，點擊義務終止，錄入土地轉出時間或者是房屋轉出時間，系統默認納稅義務終止時間為轉出時間的當月。稅源採集完成之後，有確認式和填報式兩種的申報方式。第一種是確認式，如果已經採集過稅源信息，系統將自動帶出防盜兩稅稅源信息。確認信息無誤之後，在財產和行為稅稅源採集及申報頁面上直接勾選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的卡片，可以自行勾選單個或者多個稅種進行申報。勾選之後點擊提交申報就可以了，系統提示申報成功。第二個是填表式申報，要在財產和行為稅稅源採集及申報界面上勾選房土兩稅的稅種卡片，然後點擊填報式申報，跳轉到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申報頁面，打開減免稅明細申報表，自動帶出納稅人在稅源信息採集的所有減免稅信息，確認無誤之後點擊提交申報，系統提示申報成功。申報完成之後，不要忘記完成稅款繳納，如果在操作中遇到問題，可以使用電子稅務局的徵納互動功能在線諮詢。
0: 咁啊，听陈局长系一步步咁同大家讲解咗相关嘅一啲嘅问题啦吓。咁啊，我哋节目接近呢个尾声啦吓，多谢三位嘉宾咧，为我哋咁详尽咁样解读咗呢个房土两税嘅政策。咁啊，亦都解答咗市民朋友一啲嘅疑问噶。咁啊，下边嘅时间我哋请阿谭局长咧，同大家提醒几句啊。
2: 今日呢，好高兴能够通过民生热线同各位市民观众。聽眾們咧就直接咁溝通，喺呢度咧再次提醒一下各位納稅人，還有七日就進入到十月份啦。咁每年嘅十月一號到十二月嘅三十一號咧，係從價計徵房產税同埋城鎮土地使用税嘅納稅期限嘅。

0: 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
0: 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

0: 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1: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2: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3: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2: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4: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5: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6: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5: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7: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个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8: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0: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9: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1: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9: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4: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15: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3: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6: 今年9月

0: 约，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积雪。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积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积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眼下，甘肃陇南澄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5: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澄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澄县王摸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6: 哎，这些货漂亮。
5: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7: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了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6: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5: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澄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7: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5: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
8: 自我坚持初心，作为老师既托举咗学生，又丰盈咗自己。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9: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10: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2: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位在新会做官明朝年间的异乡人，他亦都是明朝的著名政治人物，进士出身，官至右副都御史，他就是鲁能。鲁能呢，祖籍如今的安徽，虽然他祖上是安徽人，但是他祖上呢，因为任宁国守御迁居新会，他父亲叫做鲁真，是武官来的。自幼鲁能就受到历史的熏陶，在景泰5年，即是公元的1454年，他就中了进士，列为义甲第67名。咁鲁能在新会又有啲乜嘢嘅建树？

0: 事呢？咁就不得不提明正统年间王逍遥起义军前嚟攻打新会，咁大队兵马直逼会城，大有黑云压顶之势。会城周边嘅城郊乡民亦都闻讯逃难，嚟唔切出逃嘅就集聚喺会城东西两门，要求进城避乱。之但系遭到当时嘅守城官兵嘅刁难阻止，喺嗰阵时入唔到城避难嘅，唯有就被起义军屠杀噶啦嘛。喺危急关头，鲁能嘅父亲即系鲁真，当时佢任为率兵队嘅队长，佢深明大义，指责守城官兵嘅行为，并且自己亲自打开城门，等一班乡里可以进城避乱，从而保存咗好多好多乡民嘅性命。呢一年，我哋嘅主角鲁能先系十零岁，佢父亲嘅大义之举，鲁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嗱，讲起鲁能，字千之，头先亦都介绍咗，佢先早任宁国守护喺新会驻防，所以后屘咧亦都入籍新会。佢虽然系武官世家，而且比新会都会村嘅陈白沙都大两岁，但佢受父亲嘅影响，博通经史，好佩服同埋敬重陈白沙先生呢一个布衣举人嘅才华同埋人格。喺佢青年时期，佢就同陈白沙结交，相互交往，取长补短。咁陈白沙亦都曾经勉励佢，要好似佢父亲一样，要做一个有品格、有血性嘅人，将来先可以造福一方。咁究竟鲁能佢心入面又系点谂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名臣鲁能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7: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0: 嗱嗱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会城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7: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0: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7: 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0: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7: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冇错冇错，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瓶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0: 上的流云，
1: 墙角的阳光，
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0: 相伴983，爱上夏日春。

0: 网上买药要睇真 ，AI 不能代医生。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张师奶由海林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
1: 早晨啊，德叔，你买餸翻嚟啦？
2: 系啊系啊，阿张师奶啊，最近咧天气酷热，买嘅餸翻嚟咧就满身大汗咧。
1: 哎呀，天气真系热噶啦，老人家出门咧一定要做好防暑先得噶。啊，系啦，最近好少见你落嚟散步噶、哦，你身体冇咩大碍啊嘛？
2: 哎呀，唔好提啦，老毛病高血压咧又发作，屋企入边嘅处方药咧食晒啦，本嚟咧谂住去医院开，但排队咧太麻烦啦，于是乎咧我喺网上边落单买药。依家网上买药咧好方便嘅，啊点下手机咧就可以送货上门。
1: 哎呀，系呀，我同你一样啊！我关节痛嗰啲处方药咧，我不嬲都喺个网上买噶，唔使传病历，唔使揾医生，平台嗰度啊几分钟就开好个处方，悭时又悭力啊！
2: 啱啱啱。我啱先咧，先落单，连病历检查报告咧都冇上传，系统咧直接 AI 开处方嘅，秒速审核通过。我一下子咧买咗好几盒降压药，谂住咧囤多啲，唔使咧分多次嚟买咁麻烦啊嘛。
1: 哎呀，我都系呀，平台嗰度话咧。呢款处方药可以医治多种嘅关节病，咁样咧我就落多几单，哎呀，冇乜人理噶。
2: 总之咧，网上购药咧就系、是、好、方便快捷，而且咧价钱仲好实惠添啊！
1: 哎呀哎呀，阿德叔啊，
2: 啊，
1: 我突然之间觉得个身体有啲唔妥啊，哎呀，好似成身发麻咁，哎呀。那个关节啊，好似比以前仲痛啊！
2: 哎呀，点会咁噶？诶，咪住先，我啲高血压好似啊又发作啦，头晕眼花，恶心啊想呕，系唔系网上买啲药有问题啊？
1: 哎呀，唔会啩？平台明明咧有药师去审核，点会有问题嘅咧？唔通我哋俾人呃咗？
3: 德叔，张师奶。
1: 啊，包兄啊，
2: 包兄啊，
3: 哇哇哇，做咩你哋两个嘅面色咁难睇嘅？系唔系见边度唔舒服咁啊？
2: 哎呀，包兄啊，我哋咧食完喺网上买嘅处方药，忽然之间咧觉得头晕啊、心慌、成身难受，唔知道咧系咩回事啦、
1: 啊？系啊系啊，我啊周身骨痛啊！
3: 你哋快啲坐低先，坐低先，唔好乱喐啊！我怀疑你哋买到假药啊，又或者系用药嘅剂量出咗问题。网上买药咧虽然系方便，但系处方药一定要经过医生正规嘅问诊 ，AI 开方根本系冇办法核对嘅病史同埋过敏反应嘅。
1: 吓，哎呀，阿包兄啊，咁点算啊？呢啲药啊，我已经食咗一排噶啦。
3: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我即刻车你哋去医院揾阿黄医生检查下先啦、
4: 好，唔该啊。德叔、张师奶，你哋两个都出现咗药物中毒早期症状，好彩及时发现同埋抢救咋，依家咧就冇乜大碍啦。诶，我想问一下，你哋网购呢个处方药系唔系冇实名核验、冇真人药师审方、全程 AI 代开处方噶？仲重复购买囤放处方药添。
2: 是啊，阿黄医生啊，我啊谂住咧网上购药方便啊嘛，又唔使实名登记啊，同埋咧提供呢个病历资料，于是乎咧一次性买咗好多。
1: 我啊一路都以为网上买药同买日用品一样咁简单，从嚟咧都唔知道买处方药咧有咁多讲究噶。
4: 这个呢就是你们身体不适的根本原因。现在很多网购平台都存在着严重的乱象。为了提升销量，处方审核就形同虚设。依靠 AI 代替人工审方，允许用户没有病历开方，重复使用处方，销量扣药，还违规夸大药品疗效。 你啲行为严重违反药品管理法规。
3: 冇错啊，处方药绝对唔系普通网购嘅商品，每一张嘅处方，每一次售药都关乎到生命安全。好多平台企业就系因为主体责任缺失、安全意识薄弱、管理制度唔健全，先导致呢一种嘅乱象屡禁不止。
4: 近期国家药监局咧就已经正式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划定咗红线，严禁 AI 代替药师审方。严禁冇真实处方售药，禁止重复开具处方、超量售药，严禁夸大药品疗效，引导群众唔合理用药。
2: 诶，我啊觉得吓，禁止重复开具处方药咧，呢一条啊真系最接地气。以前咧最大嘅问题啊就系一张处方嘅用到脑，根本咧唔理人嘅病情变化，超级唔负责任啊！
3: 而且咧，我睇过啊，喺呢个法规入边，仲有一条好重要嘅，就系未成年人专项保护，向未成年人售卖处方药，必须做好风险提示，严格核实情况，发现唔合理购药，平台必须直接拦截，杜绝小朋友误用、滥用处方药。
2: 哎呀，听你哋咁讲，我先知道咧，网络购药有咁大嘅安全隐患。都是怪我呢贪图方便盲目跟风攞自己的身体健康开玩笑啊。
1: 我啊真的太糊涂啦。轻信平台那些虚假宣传违规网购处方药，不单止没有医好自己的病痛，哎呀还害了自己添。
4: 那你们又不用过度自责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不了解这些新规。总之大家日后网购处方药一定要完成实名登记，提供真实的病历资料，等专业药师人工审方，杜绝无方购药、重复购药、过量购药。
3: 尤其是那些慢性病的用药，就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拒绝网红偏方、夸大药效的药品宣传。平台和药企都必须压实主体责任，严守法治底线，这样才可以守住群众用药的安全防线的嘛。
4: 是啊，数字时代网购买药是大势所趋，但安全永远是前提。所有药店、平台、从业者呢都要守住法治底线，不可以为了业绩牺牲大众健康。我相信只要各方一起努力加强监管，就可以令到网上购药真正做到便捷、规范、安全、放心。
0: 广播新闻左邻右里知，网上买药要睇真 ，AI 不能代医生，经已播放完毕。
5: 你个文章系边个师傅教你噶？老师啊，只因为我哋屋企穷，冇老师传授，系家母教读咗几句书，喺沙上边学写几个字啫。哦，咁啊，你去请令堂嚟呢书。我有说话来同佢商量。老师啊，家母守寡喺屋企，嚟呢处唔方便嘅。哦，我失言啦。啊，王贵啊，你去对你母亲讲话，先生要请安人嚟呢度商量一件事，特登拜托佢嚟相陪。

母亲讲话，妈，先生要请母亲讲说话，特登请黄婉君相陪，唔知道阿妈去唔去呢？哦，既然有黄婉君相陪，咁就等我去啦。唉，唔知有咩说话讲呢？嗬。于是岳安人就即刻换咗几件干净嘅衣服出咗大门，锁咗对门，同岳飞走到庄前。呢个时候，早有黄婉君带住几个丫鬟出嚟迎接，入到里边行礼坐定。王员外亦都嚟见过礼讲啦。周先生话有话要同你商量，特登请安人到卸下，未知可否一见啊？既然系咁，就请佢嚟相见啦。王员外即刻叫王贵入书房，请先生出嚟。冇几耐啫，王贵、岳飞就跟住周先生嚟到中堂，请岳安人见咗礼。东边王婉君陪住岳安人，西边王员外同周先生各人坐定，王贵同岳飞就企喺下边。周同就开口讲：请安人嚟呢处，我有几句说话想讲俾你知。只因见令郎十分聪明俊秀，老汉想收佢为干仔，特请安人嚟呢处商量。岳安人一听，不觉眼泪掂流，就话：哎呀，这个仔生咗三日，就遭到洪水嘅祸害，接受先夫临危嘅重托，幸蒙恩公王员外夫妇收留，都仲未报答。我并冇三男两女，只有呢点骨肉，指望佢能够接续岳师嘅一脉。呢件事实难从命，千祈唔好见怪啊！哦，安人在上，老夫系唔敢唐突嘅，因见令郎提思抱负，以后必成大器，但系冇一个名师嚟指点佢，咁就叫做玉不琢不成器，咁就真系可惜啦。嚟，老夫唔系夸口，我空有一身本事，教咗两个徒弟都俾奸臣害死。而家虽然教训住呢三个学生，本来就唔应该喺王员外、安忍面前讲嘅。嚟，佢哋三个便涉及得令郎咁英俊豪杰噶，我收佢为干仔唔系过计，既不改名又不改姓，不过平时仍做父子嘅称呼，等老汉将平生嘅本事尽心教俾佢一个恩，等到老汉百年之后，只要令郎将我呢几条老骨头唔掩埋入土，不至暴露，就系完局咯。望安人答允啊！岳安人听咗，仲未开言，岳飞就话：，系，既不改名又不改姓，请爹爹上座，等孩儿拜见。一边讲一边上前，向住周同跪低，即刻扣咗八个响头。诸位啊！呢啲唔系岳飞不遵武命就乱拜人哋做老豆，只因为佢一向羡慕周先生嘅才学，要佢教训师叔传授武艺，故此拜佢。系啊，点知呢八拜竟然拜出一个武昌开国公、太子少保、总督兵粮、统属文武都督大元帅嚟啦。岳飞拜完，又向住王员外啊、王婉君行咗礼，然后呢又向住岳安人面前拜咗几拜。岳安人真系半悲半喜，无可奈何啦。呢、这个时候，王员外就交代安排筵席，派人请埋张达、汤文仲两个员外嚟同周同贺喜。王婉君就陪住岳安人喺后厅倾偈。当晚走散就各自返去不提。到咗第二日，
岳飞呢

0: 到书馆读书，周同见岳飞家境贫寒，就叫他们四个学生结为兄弟。各人回到屋企，讲给自己的老豆知，大家都不知几欢喜。从此之后，周同就将十八般武艺尽心地传给岳飞。不过光阴似箭，下去秋来，睇下睇下，岳飞已经长成13岁。众兄弟一起在书房里面朝夕读书，周同呢教法精妙，他们四个不用几年，各人都是能文善武。有一日正值三月天气，春暖花开，周同就对岳飞说，你们在书馆里面和弟兄用心作文，我有个老友志明长老是个有德行的高僧，他在力泉山，我一向都没有去看过他，今日无事我去探望一下他就回来了。岳飞就说了，禀告爹爹，难得这么好天气，爹爹路上一个人这么寂寞，不如带我们一起去行下，等我们陪下爹爹，又可以认识一下那个高僧啊。
1: 好好，咁都好嘅，咁你哋准备一下啦。
0: 于是老师同四个学生走出咗书房门，叫书童锁好咗门就上路啦。一路上春光明媚，桃柳争艳，不觉欣欣喜喜。将近到山前，周同就企定，见嗰个东南角上边有个山仔，嗰个心就谂啦。
1: 呢度个风水真系好啊！
0: 岳飞就问啦：爹爹啊，你喺度睇乜嘢啊？
1: 哦，我睇呢个山，山向好，土色又好。你睇下，来龙得势，藏风聚气，好风水啊，好风水啊！系啦，唔知系边家嘅产业呢吓？
0: 王贵就话啦：哦，老师啊，呢度山前山后一带都系我屋企嘅，系啦。先生如果死咗，就葬喺呢树好唔好啊？岳飞啊，即刻喝佢咯，你咪乱讲啊！周同就话啦：
1: 哦，唔紧要，唔紧要，人总系有一死嘛，系啦。只要学生记得我老师就得啦。岳飞啊，呢啲说话你千祈要记住啦，
0: 爹爹。我记得啦。一路无话，早到山前。上山唔到半里路啫，一大密林里面出现咗一对柴门。周同就叫岳飞敲门。敲咗几声，只见一个和尚仔开门出嚟就问：边个啊？周同就话：
1: 凡你通报师傅一声，就话陕西周同特来探望。
0: 和尚仔答应了一声，就即刻入去。冇几耐啫，只见志明长老扶住拐杖走咗出嚟，笑面相迎。两个人到咗客堂里边见礼坐低，四个少年侍立两旁。长老问咗寒暖，倾咗半日旧话，又问起周同近日嘅起居。当夜就打扫咗静室，留佢哋师徒五个人喺度过夜，长老就自去云床打坐。到咗第二日嘅清晨，周同就辞别长老要翻去，长老就话：
1: 唉，难得老友到此，等食完早斋先去啦。
0: 周同就只好答允，坐低倾咗一阵间。只见和尚仔捧咗茶上嚟，大家咧饮完茶，周同突然间记起一件事就问：
1: 系啦，小弟一向听讲呢度有个力泉，啲水啊冲茶最好嘅，系唔系啊？哦，系啊，呢座山原名叫做力泉山，山后有个洞，名叫力泉洞，嗰、那个洞里边。嗰啲泉水本来系珍品嚟，唔单止味道甘凉，

0: 如果拎嚟洗眼啊，真系老花眼都慢慢恢复光明啊！本寺一向都攞嚟冲茶招待客人嘅，点知近日有件怪事，嗰、那个洞里边时时都喷出一股烟雾弥漫，啲人如果碰亲佢就会昏迷不醒，所以唔敢拎嚟奉敬。呢几日就只好饮啲天泉咯。哎呀，咁真系小弟无缘啊，所以先至有咁奇嘅事啊！呢个时候，岳飞喺旁边听住，个心就谂咯噃。既然有咁妙嘅地方，怕咩雾啊？哼，可能系呢个老和尚孤寒，特登讲埋呢啲咁嘅说话嚟吓人嘅啫。嗯，等我攞啲翻嚟，同爹爹洗下眼目，亦都见得我一片孝心。于是就偷偷问个和尚仔山后啲路点行嘅，跟住呢就攞住隻大茶碗出咗门，转到后边，只见后山腰果然有一道泉水，旁边有一块大石上边刻住历泉奇品四个大字，系苏东坡嘅笔迹。嗰、那个泉上边呢有个石洞，洞里边伸出一个斗咁大嘅蛇头，眼光四射，口里边流出啲口水，一滴一滴咁滴落个泉水里边。岳飞嘅心就谂：，哼，呢个孽畜，啲口水有咩用？仲滴喺水里边，咁点得？等我打死你！于是佢就放低咗茶碗，执起个大石头，睇准啦，望住个蛇头打落去，不打就犹自可噃，咁一打啫。不偏不歪，啱啱打在蛇头上边，只听得呼一声巨响，霎时间星雾弥漫，那条蛇铜铃咁嘅眼露出金光，擘开个血盆大口望住岳飞照撞过嚟。岳飞将身一闪，避过蛇头，趁势将蛇尾一执，突然间一声巨响，定眼再睇嘅时候，嘿，手里边便是蛇尾啊，原来是一条丈八长的金色长枪，枪杆上面有力全神貌四个字。回头再看那些泉水已经干晒，一滴水都没了。这一下岳飞就得意了，一手拎住个茶碗，一手拎住这条枪，回到厅堂，走到周同面前，详细将呢件事讲咗一次。周同亦都好高兴，长老呢叫咗声：老友啊，呢、这个历泉本来系神物，玲珑定有登台拜将嘅光荣啊！唉，知呢度嘅风水已经俾玲珑破坏，老僧难以久留，只好翻去五台山啦。知呢个神枪唔同凡间嘅兵器，老僧有兵书一本，累
1: 至10%的增长率。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近日在首都金边表示，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数字时代快速演变的重大跨国犯罪威胁。国际反诈不能停留在表态和口号上，各方应以互信为基础，将合作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柬政府将继续强力打击诈骗犯罪，绝不允许犯罪网络轻视国家发展成果，损害1700多万民众的利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女博士，食啲水果啊！
4: 唔吔啦，今晚唔系美花请食饭咩？我留翻个肚食大餐。
3: 系就系、是，不过成7点先有饭食噶嘛，不如食啲水果顶下个肚先。而且咧，先食水果再食饭啊，系有利于营养嘅吸收噶。
4: 食饭先同埋食水果先，其实系冇咩冲突噶、哦。咁如果有，咁就在于胃嘅容量有限，边个食多咗，另外一个咪塞唔落咯。
3: 系咩？
4: 水果嘅主要成分系水啊，其次系少量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

0: 方以及微量的水溶性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1: 嗯，
0: 这些营养成分的消化吸收和食正餐之间呢就没有直接联系的。
1: 咁啊，咁就真的留下个肚食大餐啊。
2: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历代的中医大家对陈皮的论述各有不同，要用好陈皮这味的中药，就需要更深刻地了解各家的论述，掌握它的药用理论。元代吴遂所赞的《日用本草》记载，骨皮能散能泻，能温能补，能消隔气，化痰涎，和皮止嗽，通五淋，中酒呕吐恶心，煎饮之效。明代倪朱墨所赞的《本草汇言》记载，固瘤刨药，骨皮总属理气之真，若霍乱呕吐，气之逆也；泻泄下利，气之寒也；关格中满，气之闭也；食积痰涎，气之滞也；风寒暑湿，气之薄也；七情之暴，气之竭也。骨皮统能治之。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7: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村关键枢纽。
6: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7: 推动私前古迹、商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6: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7: 系噶，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迹、商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的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6: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8: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8: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8: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8: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天上的流云，
10: 长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9: 天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2: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5: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7: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8: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9: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20: 人有
21: 983
0: 新会电台，
2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5日，从江门海事局获悉，中秋假期首日，江门辖区水上客流量近1.6万人次。为保障群众节日水路出行安全，江门海事局提前部署各项安保工作，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节日期间，江门海事局将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实时掌握船舶航行状态、辖区水域通航情况，及时推送气象预警、通航提示和安全出行须知，同时聚焦重点水域、重点时段、重点船舶，加大现场巡航管控力度，严查船舶超载、冒险航行、违规作业等违法行为，全力守住水上交通安全底线。市关工委、区委组织部联合相关部门近日在大鳌镇联合举办2026年新会区奋战100000万工程干部大讲堂之沙场湛江作答卷农村创业青年培训班，全区各镇街优秀农村创业青年代表共60人参加了培训。培训班上，团区委相关业务骨干聚焦创业扶持、就业扶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优惠与青年人才安居等方面，全方位解读农村创业优惠政策。同时，现场还设置互动交流环节，青年创业者们结合自身项目和实际遇到的难题，向授课老师请教专业知识，向优秀创业青年代表学习成功经验。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表示，目前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已达10万多项，15五期间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同时将持续实施非遗记录工程，保存好传承人的珍贵记忆。另外，将加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管理，支持传承人授徒传艺，推动非遗事业代代相传，薪火不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还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近日在首都金边表示，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数字时代快速演变的重大跨国犯罪威胁，国际反诈不能停留在表态和口号上，各方应以互信为基础，将合作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柬政府将继续强力打击诈骗犯罪，绝不允许犯罪网络轻视国家发展成果，损害1700多万民众的利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一支第三针，
2: 珍爱生命最重要。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金博士啊，
6: 嗯，
5: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怎做的？
4: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5: 嗯，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4: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
7: 万公嘅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像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来的。

0: 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2: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佢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红透半边天，是香港男生的梦中情人。佢的歌声就如同佢的人一样清丽美好，在佢的歌声里面藏着对音乐的热爱，对情感的坚定，藏着人性的美好。佢就是永远的玉女周玉敏。自从2024年启动佢的巡演《地老天荒爱一场》，足迹不断，一路走嚟留低咗好多脍炙人口嘅歌曲同经典嘅影视作品。今日我哋嘅星动舞台就带大家重回周慧敏94美的化身演唱会，嚟重温下佢当年嘅经典作品。如果你知我苦衷，没有人傻得像我，自作多情，痴心换情深等，首首都脍炙人口。我哋一齐进入周慧敏94美的化身演唱会，睇下呢啲经典同创新嘅结合，老歌新唱，历久弥新。

心，等呢一晚等咗好耐，终于今日都可以实现到呢一个梦想。我永远都会记住呢一晚，你令到我好开心，我今晚又失眠啦，多谢。

0: 多謝，多謝。哇，好得意啊！唔好嚇我。多謝。
1: 啊，玩全。
0: 多謝。

未走啊？咁唔好走噶咯！如果而家唔走，唔准走噶咯！厕所都唔准去。请所有工作人员帮我收集。有边个企起身啊？捉翻你翻转头，好唔好？仲有咩歌未唱？假装。送上我最后一首歌，孤单的心痛，多谢。

酒女已經要罰錢啦，你哋俾好唔好啊？傻啦，我點捨你哋俾啊？我哋唔好走啦，一齊喺度瞓啊！呢件衫好唔好睇啊？我諗住一間去慶功宴嘅，但係我覺得都要著起嚟同大家打下招呼，好唔好睇啊？好啦，真係送上我今晚最後嘅一首歌，亦都真係好多謝，好多謝大家呢4晚一路俾我支持，我永遠。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3: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7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映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3: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0: 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1: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3: 升级数字展城，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今天

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2: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4: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5: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1: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5: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五扩

0: 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4: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5: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6: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7: 我们拿了4个。
5: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8: 他摘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9: 好听，特别脆。
8: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5: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6: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5: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6: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5: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6: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0: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7: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0: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7: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1: 非常漂亮，
12: 控制得非常好。
7: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3: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7: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14: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
16: 感受啊，国内的宗教气氛。
4: 游客冯女士，
17: 第一次来啊，又捐下龙啊，摸下龙咁样，四龙取青系嘛，好热闹咯，好多人啊。
18: 在佛山西桥山下的古村落松堂村，中秋夜烧翻塔的传统已延续了300余年。村民手持湿竹竿在塔底搅动心火，一捆捆木柴陆续投入塔中，一次次添柴加薪，寄托着百姓最朴素的民间愿望，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宅和顺，日子红火殷实。佛山松堂村众民经济社社长屈庆生，
19: 我们每一年都比往年呢都会多一层的加一个砖，一个呢就添砖加瓦，今年我们的高度呢就5.63米这个高度，寓意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步步高升。
18: 舞火龙也是佛山的中秋习俗之一，中秋夜佛山上元村都会出现万人空巷追火龙的场面，是当地每年车水马龙节庆活动的重要环节。上元舞火龙第5代非遗传承人霍志勇，
20: 我们舞火龙呢传承了100年以上的历史，我们这条火龙呢有100多米，有200多个人把它撑起来，68条龙棍，每条龙棍呢就有2-3个人把它撑起来的，整条龙撑起来呢就是有一个活力。
18: 中秋之夜，云浮市新兴县忍村镇、太平镇同步上演非遗舞火龙民俗活动。火龙时而盘旋腾跃，气势磅礴，时而缓行巡街，祈福纳祥，点点星火与

0: 皎洁明月，交相辉映。舞火龙是新兴传承百年的中秋民俗，更是乡亲们割舍不断的团圆情节。每逢中秋，在外乡亲纷纷返乡，共赴这场民俗盛会。外地游客傅小姐：
1: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满身香火的火龙，很有特色，烟花也非常绚烂，明天还要再来。
0: 当地群众梁先生：
2: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团团圆圆。
4: 本台消息，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中秋假期首日9月25号，全省高速公路网单日车流量约820.77万车次，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76.67万车次。9月25号，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155.76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2874.97万人次，铁路含省自主运营城际铁路客运量242.3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2.8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5.67万人次。
5: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广东锚定教育强国、教育强省建设目标，以服务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使命，以充补强计划为总抓手，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核心使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人才动能。本台报道。
0: 在第11届广东专利奖评审中，华南理工大学杨超教授团队联合企业协同研发的一种基于非晶晶化双功能基源的高磁感磁粉芯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项目斩获金奖。华南理工大学也成为本届金奖获奖单位中唯一的高校。该成果聚焦 5G 通信、新能源汽车、高端电子装备等领域急需的高端磁粉芯材料，突破了行业长期存在的高磁感强度、高磁导率与低损耗三大指标难以兼顾的技术瓶颈，为关键基础材料国产化提供了核心支撑。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教授杨超：
6: 校企共建了联合研究实验室，研究生在入校后就进入龙头企业，使研究紧跟产品的前端，理论知识与工程现场实现高度衔接。同时，校内导师主责理论方法和学位质量，校外导师呢主责工程前沿和应用验证，还要能够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推动技术创新的卓越工程师。
0: 这一金奖成果是华南理工大学对接广东双十产业发展战略的缩影。近年来，学校构建起平台筑基、技术攻坚、成果落地的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搭建多级科创平台，攻坚卡脖子核心技术，依托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持续赋能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徐勇：
7: 把这个三种融合和产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三种融合在一起进行发展，那么促进大湾区的产业的高速的这种提升。有这些一流的技术研究的成果为导向，我们充分把它转换为新质生产力，促进学校新兴学科、新兴产业的这个发展。
0: 广东高校服务产业的覆盖面广阔多元，依托差异化的学科优势，在各条产业赛道上持续输出科教支撑动能。智慧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前不久，华南农业大学紧扣广东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成立了智慧农业研究院等一批跨学科研究单元。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教授罗希文：
8: 我们要突破一批智慧农业的关键技术。第二，要加大应用场景的研究，争取在更多的农业领域里面来推广我们智慧农业技术。第三是人才培养，智慧农业的发展需要靠人才，包括研发人才、推广人才，包括在基层应用这些人才。
0: 在对内构建产学研用全链条的同时，广东也以跨境办学为纽带，打造粤港澳教育科技人才融合的新平台。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今年8月，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正式投入运作，同步迎来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澳门公立高校的千余名研究生入读。

0: 起了跨境共融办学的新篇章。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 大学城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的延伸，其实最重要是我们整个学科建设，包括未来在大学城里面我们会有医学院，我们会有设计学院、工学院、信息学院等等，都是一些理工类交叉学科和一些新兴学科来的。这些除了对接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之外，也都是对接国家的科技强国的所有需要。
0: 大学城一期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三校实行一校两区延伸办学模式，横琴校区所授学位与澳门本部一致，学科布局聚集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微电子等39个前沿专业，并将搭建前沿研究、转化孵化、产教培育、产业落地四级联动架构，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穿行在高校实验室与产业一线，广东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实践脉络清晰可见。高校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而是锚定产业需求、链接湾区资源的创新枢纽。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创新，创新反哺教育，三者环环相扣，双向赋能，正为广东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今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将在上海举行。本届世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技能精英同台竞技。在出战全部64个项目的中国技能军团中，广东力量格外亮眼。本次广东占据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参赛席位，17名正选选手征战16个竞赛项目，15名选手入选备选阵容，参赛人数、参赛项目数量均稳居全国首位。本台报道。
0: 工业设计技术赛项要求选手完成从草稿、建模到成品以及设计方案的展示全部流程。该项目本届的赛题是无人机设计，来自深圳技师学院的选手谭秀桃代表国家队参赛。只见他专注地为机翼等零部件涂上灰色涂层，接下来他们设计的无人机方案在实物制作完成后还将经历产品测试和优化改进等环节。本届赛事题目要求进一步升级，以前比的是橱窗设计，而今年变成了店内陈列。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商品展示技术项目，中国教练、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教师陈家荣。
3: 这个评分过程当中，它有考验的是选手的一个工艺，有考验选手的一个陈列设计，以及考验它是否符合主题，然后呢，这个故事是否是创新的。那目前来说，它的表现的一个进度的话呢，应该算是在我们的包括它自己的预测范围之内。
0: 大赛吸引众多观众前来现场观赛，他们中既有相关行业从业者和各大中高职院校学生，也有普通市民。观众们在包罗万象的大赛现场赞叹技能的不凡，感受技能的魅力。观众邓霞：
4: 他们非常的认真，在旁边不敢说话呀，就是怕打扰到他们，大家都非常专注。
0: 专业观众上海市东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沈思彤：
5: 很新奇，就是看到了不同的专业他们是怎么操作拓宽的知识面吧，就是有一种感觉学习上动力也更强了，感觉今天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挺开心的。
2: 近日，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的四个万家转作风，五权推动求实效，中央省市媒体采风行活动走进南粤基层一线。记者了解到，各级服务中心面向广大退役军人推出的基层服务，从大走访升级为微心愿，用心用情解决退役军人急难愁盼问题，让尊崇关爱精准落地。本台报道。
0: 在佛山市南海区，51岁的退役军人欧浩强前些年因为照顾患病家人辞去工作，导致生活压力增大。当地退役军人服务站了解情况后，为他推荐了新的岗位。佛山市退役军人欧浩强：
6: 对于现在的工作，比我以前那份工作工资高了，上升空间了。
0: 这种从岗位推荐延伸到跟踪回访、岗位调整、稳定就业的服务方式，体现出南海退役军人就业帮扶正在从找到一份工作向帮助稳定发展转变。佛山市南海区退役军人促进会会长黄瑞龙：
7: 我们对于这个微信院，我们是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基本上就是说每个月都会落实到10到20家。
0: 在医疗服务上，广东省第二荣军优抚医院持续延伸优抚医疗服务链条。今年，该院根据属地优抚对象实际健康需求，组建四支专项义诊队伍，下沉南海区四个镇街，为优抚对象和当地群众开展健康查体、慢病评估、用药指导、健康宣教等服务。佛山市退役军人司徒秋荣：
8: 联想的时候呢，让我感觉到是像家一样。
0: 肇庆市退役军人苏卫元：
9: 护士啊，主动去询问这些荣军，人承认他价值，他就会从内心上感觉到很温暖。
0: 从解决一个具体微心愿，到建立常态化走访、精准帮扶和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江门市江海区正把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不断向基层末梢延伸。江门市退役军人刘根胜：
10: 洗衣啊、米啊、油啊，那个雅房嘛，漏水啊，就帮我修好，还有搞那个装修。
0: 据了解，四万五全行动自今年三月启动以来，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包联基层单位793个，包联服务对象36066人，走访服务对象约165.5万人次，发放暖心服务联络卡54250张。为服务对象办实事16000余件，圆梦微心愿6733个。
2: 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修订广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细则，进一步收紧部分高危消防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其中新规明确，电动自行车多次违停充电将重罚。本台消息，日前在广州港新沙码头，国产汽车滚装船中远海运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汀江号轮在装载4600余辆出口车辆的同时，通过槽车进行400吨液化天然气的加注。这是我国首次在公用码头实现货物装船与 LNG 槽车对船加注同步作业，为航运绿色转型写下新注脚。本台消息，备受关注的深圳海洋大学筹171批工程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17项目坐落于大鹏新区霸光片区，总用地面积40.12万平方米，规划全日制在校生规模8000人。当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一批工程预计于2026年底建成，明年将根据去筹情况积极推动招生工作。深圳海洋大学将为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科创保障。本台消息，宗祠的其中一个功能是举办中式传统婚礼，一份官方认证让这一功能得到提升。昨天，始建于明代的广州市海珠区琶洲正式宗祠成为结婚登记户外颁证典。记者从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获悉，为丰富新人选择、改革婚俗并提供便民服务，广州市海珠区持续与社会各界合作，目前已设置全国最高广州塔结婚登记户外颁证点、全国首个水上游船、首个山水园林式、首个金融机构结婚登记户外颁证点等13处结婚登记户外颁证点，覆盖水陆空全场景。本台消息，2026粤超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昨晚打响，焦点大战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进行，广州队主场迎战深圳队。下半场第63分钟，广州队叶洪森头球破门，临近中场，深圳队凭借角球机会由张云博扳平比分，全场最终1-1战平。另外一场半决赛，东莞队客场1-0击败梅州队。半决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赛制，次回合比赛将在10月3号进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继续在田径、体操、电子竞技等多个赛场挥洒智慧与汗水，顽强拼搏，挥洒热爱。本台报道。
0: 在25日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决赛中，中国17岁小将陈瑜杰获得金牌，这是陈瑜杰个人第一次站上亚运会决赛跑道。决赛面对新加坡佩雷拉、巴林、奥迪昂等一众亚洲老牌短跑名将，陈瑜杰起跑稳健，途中跑维持高速，后程持续加速，最终以11秒06率先撞线。这一成绩不仅刷新尘封多年的亚运会女子百米赛会纪录11秒15，同时创造个人生涯最好成绩。 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金牌获得者陈瑜杰，
11: 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吧，毕竟保持了3年的这个亚洲赛季最佳，还是希望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真正的证明一下自己。
0: 25日进行的体操男子双杠决赛中，邹静元凭借高难度成套动作和高完成质量，以15.500分轻松摘金。他是场上唯一得分超过15分的选手，可谓断层领先。这是邹静元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此前已随队获得男团金牌，也让他成为亚洲男子体操史上首位在同一单项完成亚运会3连冠的选手。亚运会体操男子双杠金牌获得者邹静元，
12: 算满意吧，能证明我们之前的这个努力是没有白费，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
0: 24日，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以大比分3-0获胜，夺得该项目首枚亚运金牌。深圳南山运动员王峰在3排比赛中出战，随中国队登上最高领奖台。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永劫无间金牌获得者王峰，
13: 很高兴，很激动，因为你是代表国家出战，就会有一种荣誉感。
0: 跳水比赛昨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玉希、卢蔚夺得金牌，王宗元、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袁芬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美张、鲁倩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乒乓球混双决赛中，林诗栋、蒯曼4-0战胜王楚钦、孙颖莎夺得金牌，沙头组合无缘3连冠。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
2: 新闻浏览，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昨天发布讣告，著名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52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遵照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由广东音乐人李海英词曲创作的歌曲《弯弯的月亮》是刘欢与广东音乐关联最紧密的作品，带有清新的广东调风格，描绘了珠江三角洲的风貌。
1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5: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16: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明朝生会籍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鲁能在青年时期就和陈伯沙结交，相互往来，取长补短，而陈伯沙也都勉励他要好像他父亲鲁真那样，将来要做一个品德造福一方的人。陈伯沙的勉励，鲁能原原本本地做到，继承了他父亲的高贵品德。有一次宫入面需要挑选武卫子弟优良者入学，咁鲁能嘅父亲鲁真呢膝下有五个仔，佢就认为鲁能嘅人品学问都好，于是将鲁能充选入学。而鲁能亦都冇辜负朝廷嘅选拔同埋佢父亲嘅期望。喺明景泰元年，即係公元嘅1450年，鲁能亦都考中咗举人。五年之后，鲁能又考中咗进士，任历南京、北京的户部主事，后来又升为员外郎，再升至郎中。当时的鲁能环顾官场十几年，他为官清正，勤恳办事，从来都不压职公事，受到户部尚书的赏识。当时鲁能做了很多年的郎中，后来就外放他去到陕西任参议。按照惯例，郎中这个职位一外放，一般不是任布政就是任参政的了。大家要注意，鲁能任的职位是叫参议，这样是极为少有的。所以同僚中有人瞪他可惜，有人也都瞪他抱不平。鲁能听了之后就不以为然，笑着说，我们做臣子的应该就要尽其职守，何必计较官阶等级呢？就咁听起身，参议其实呢就系比参政又或者系布政低级好多。时间就系咁嚟到明成化嘅十四年，即系公元嘅1478年，鲁能亦都升任陕西右参政。经过咁多年，佢终于做到原本属于佢嘅岗位。两年之后，佢再升任右布政。在明成化十七年，即是1481年，也都转为左布政。三四年之间三役重任，可见他的政治才能和政绩备受赞赏。在明朝的时候，陕西其实是一个边防重地，屯戍十几万兵马，控制边境的外藩。就这样看起身，鲁能这个左布政任重而道远，

0: 叫做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那月亮上真的有嫦娥和玉兔吗？科学家告诉我们，月亮是一颗石头星球，上面没有空气也没有水，嫦娥和玉兔当然不在上面。但是嫦娥奔月是我们中国人流传了几千年的美好传说，寄托着大家对于家人团圆的美好愿望。所以啊，在晚上赏月的时候，可以一边看月亮，一边听爸爸妈妈讲嫦娥的故事，这样月亮就更美了。对了，中秋节除了赏月，还有猜灯谜、玩花灯、赏桂花这些好玩的习俗，小朋友们都可以和家人一起试一试哦。好了，在这里祝所有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中秋节快乐，团团圆圆，幸福安康。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好多谢亦菲姐姐又同我哋讲咗一个关于点解月亮会咁圆嘅科普嘅知识，令到我哋既可以享受到呢种传统文化嘅魅力，亦都可以感受到科技发展嘅科普大活力。嗱，讲到呢个嘅传统文化，中秋节我哋肯定都会同爸爸妈妈同埋屋企人一齐过，一齐赏月噶啦。而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当中，就有一位嘅同学嚟到节目同大家分享佢对妈妈嘅爱噃，佢就系余浩庭小朋友，一齐嚟听下佢嘅妈妈的爱呢一个嘅演绎啊！
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3: 大家好，我是余浩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妈妈的爱。妈妈，您是我清晨醒来看到的第一个微笑。妈妈，您是我摔倒时候第一个向我伸出的手。您做的饭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味道。您讲的故事是夜里最温柔的星光。雨天您为我撑伞，自己的肩膀却湿了。夜晚您为我盖被，轻轻亲过我的额头。妈妈，您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我调皮的时候您会皱眉头，我进步的时候您比谁都高兴。妈妈，其实我都知道，您的爱藏在每一天每一件小事里。亲爱的妈妈，谢谢您陪我长大，以前是您牵着我，以后换我牵着您。我爱您，永远永远。
1: 好多谢余浩庭同学用呢一份对妈妈嘅爱、对妈妈嘅真心感谢同埋孝顺嘅心，教识我哋所有同学喺日后要以感恩嘅心嚟面对住我哋每一位亲人。而爸爸妈妈嘅爱亦都好唔容易噶，喺日后嘅生活入边，我哋不妨都可以学余浩庭同学用我哋嘅行动、用我哋嘅语言嚟表达对爸爸妈妈嘅爱，令到爸爸妈妈亦都知道我哋呢一个感恩嘅心啊！床前明月如，
4: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4: 疑是地上霜啊！
1: 同学仔嘅生活同埋学习都需要陪伴，
4: 陪伴系最好嘅进步方法之一。
1: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4: 彤彤姐姐、
1: 伟照哥哥
5: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1: 今日嘅节目，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团圆嘅时光、幸福嘅日子，呢种情绪价值就系传统日子赋予俾我哋嘅意义。
6: 希望各位小朋友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可以继续用你们的行动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1: 嗯，那就有靠我们各位的小朋友啦。今期的节目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啦。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历代的中医药大家对陈皮的论述各有不同，如果要用好陈皮这味中药，需要深刻地了解各家的论述，掌握它的药用理论。明代的苗希翁所赞的《神农本草经疏》记载到，骨皮主胸中下热液气，气冲胸中呕咳者，以肺主气，气常则顺，气变则液，液则热聚于胸中而成下，下者假也，如脾满郁闷之类也，身能散，苦能泄，运能通行，则液气下，呕咳止，胸中下热消矣。明代的张介宾所赞的木草正记载，陈皮气实痰滞必用，留白者美甘而性缓，去白者用身而性粗。新会陈皮小课堂。
2: 电动车好方便，
3: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唔顾安全抢时间，
3: 零站电门都严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挡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内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有你齐出手，蚊虫
11: 冇
10: 掟走。
11: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人，兜佢。
1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1: 佢啊，做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3: 诶，好在虚惊一场。
1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3: 嗯，我知。
1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3: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4: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5: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5: 秋连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5: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5: 想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随着信息技术日益发展，无线电技术已经深度咁融入我哋日常生活中嘅手机通讯、上网、民航飞行、高铁调度等。2026年9月系第17个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月，主题系法治护航15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池空间安全网。依家咧就等我哋一齐了解一下相关嘅法律知识啊！首先，无线电管理是指为实现合理有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和卫星轨道资源，国家通过专门的机构对研究、开发、使用这些资源的活动所实施的行为以及全过程。其中提到的无线电频谱资源是不可以随便使用的。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无线电频谱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开发、有偿使用的原则。如果要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管理条例第27条，除地面、公众移动通讯终端、单收无线电台站和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台站之外，其余的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同时，根据第19条规定，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如果届满之后需要继续使用或终止使用，都应当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延续或办理注销。